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咳嗽了，很多朋友会选择喝止咳糖浆来镇咳，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喝完糖浆不能马上喝水。很多止咳类糖浆之所以做得那么浓稠，是想让药物粘着在咽喉处的黏膜上，形成保护膜，从而阻隔刺激，缓解咳嗽。如果喝完糖浆立即喝水，这层保护膜就被稀释，甚至直接冲掉，那也就无法很好地发挥止咳的作用了。糖浆不能掺水喝，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些人觉得糖浆难以下咽，于是倒进一杯水里稀释后再喝，这样喝会让糖浆的止咳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喝完止咳糖浆后，最好半小时以后再喝水。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半个月亮，它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的江南古镇塘村，民间歌者在残暴的侵略者面前不屈不挠，坚守淳朴爱情和民族文化的感人故事。一首甜美的徽州民间情歌《送郎歌》并不能真正杀死一个日本侵略者，一段卓朴的徽州民俗舞蹈《凤舞》也同样不能。而真正能杀死侵略者的是这歌声背后和舞动背后的古老坚韧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黄梅戏《半个月亮》用诗意的手法表现战争，用歌声唱出了抗争者和侵略者之间一段心灵博弈，鲜活深刻地为观众带来对战争多视点多角度的透析和反思。梅花奖演员王琴，她的唱腔圆润，身段灵活，她用黄梅戏唱出了不一样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听由梅花奖演员王琴演唱的黄梅戏《半个月亮》中的选段《送郎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琴演唱的黄梅戏《半个月亮》的选段《送郎歌》。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黄梅戏的红色经典唱段《红湖赤卫队》《红灯记》《海港》《红梅赞》的联唱。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沉舟怨》，它是由陈望九改编，由乔治良导演，由陈金根作曲。

包拯接状以后不徇私情，秉公而断，拒绝了丞相王庭的劝解和嫂嫂的求情，他大义灭亲，将包勉、刘德林、杨全武一并铡死，为受害的灾民伸张了正义。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周山演唱的《沉舟怨》的选段《一弯新月挂半天》。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大家可能都知道京剧，京剧是国粹，被称为国剧，而京剧的前身其实是徽调。原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一级演员李泰山先生曾经在讲课中说道，徽调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不仅京剧是在它的基础上演变形成，而且中国有40多个地方戏曲剧种都和它有着悠长的历史渊源，像江西的赣剧、浙江的婺剧、江苏的淮剧，更是直接受到徽戏的影响。赣剧所形成的上饶玉山一带和徽州临近，徽调成分非常明显，婺剧就是高腔、昆曲、徽调等剧种的混合，而徽调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淮一带是徽商的聚居地，徽班演出活动极为频繁，所以淮剧不仅吸收了徽戏的声腔曲调，而且采用了徽班的演出形式。徽调在明清时期的影响几乎遍及全国，自四大徽班进京以后啊，安徽潜山人程长庚博采众长，大胆变革，徽班在演化和善变的过程中孕育诞生了京剧艺术，程长庚也因此被称为京剧鼻祖。京剧诞生以后，徽调渐渐没落，很多徽调艺人都改学了新腔，也就是京剧。接下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请您来欣赏一出由徽剧传承人李龙斌、古化明和曹尚礼、胡静荣、徐有生等人演出的徽剧折子戏《临江会》。

0: 攻破强敌，他来相邀，怎可不往？
1: 还要去吗？待俺老詹率领一支人马，将这领将团团围住，若有风吹草动，俺老詹这一枪，解不了这娃娃心里。

0: 令，封都督，是灭曹啊曹。伯王那边，班都兵精粮足，凭着长江天险，定能破得曹兵。相纳刘备，人称世之枭雄，日后必为我东吴的大患。我竟差人请他过江饮宴，他若不来，我就到他吴城义联盟，趁机索还荆州。他若过得江来，就中了本都之计。
1: 启禀都督，那刘备过江来了。
0: 你待怎讲？
1: 那刘备中了都督之计，过江来了。

0: 身请备，正好不来呀。
1: 六皇叔请，
0: 赵都督请，
1: 至此
2: 万寿。哎

0: 回过江，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哦，商议两家联盟共同破曹，
0: 这大事是甚好？想那曹操不完大兵压境
1: 啊，
0: 你我两家要进城团结，方能破得强敌
1: 啊！皇叔，旅途劳累，赵尚。白酒与皇叔接风洗尘。

0: 父神，
1: 玉皇叔安息。
0: 哎呀呀，不敢当啊！
1: 哎呀，
0: 当得你不敢当啊！
1: 当得你呀！

0: 刘皇叔，赵都督，请请，
1: 至此一同。

0: 是这个红脸汉子。
1: 换书迎秋，官袍戴老。
0: 你可知宁江会上的旧情烈？
1: 英雄还了，好饮长。

0: 上书，
1: 赵都督
0: 身后站的何人？
1: 乃是二弟云能长。
0: 哦，莫非就是过五关斩庐江的二将军吗？
1: 真的是，
0: 哎呀，
2: 撤退！
0: 快，本督未曾动手，若是动起手来。

0: 他旁敢是二将军，
1: 正是关某。
0: 为何站立皇叔的身后不过来饮酒？
1: 有大哥在此，哪有关某的作为？
0: 哎，你来东吴乃是一客，但饮不妨。
1: 如此

0: 皇叔
1: 朕就
2: 有关某在此，活老多多费心。
0: 二弟休得无礼。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徽剧传承人李龙斌、古化明、曹尚礼、胡进荣、徐有生等人演出的徽剧折子戏《临江会》。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在美食界一直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就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要不要撇掉呢？从成分上讲，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了没有多大坏处。当然了，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讲，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物浮起来，比如平时我们家里烹饪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是为了去沫去腥。另外，红枣、豆制品这样的食材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具有表面活性，也容易起泡，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没什么伤害。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的话说的也对耶，
1: 他偷摸笋子，他不晓得把笋子摆在篮子里头，他用草盖住做么事呢？哎呀，这么说我还错怪着他嘞。
2: 你赔，你赔。
0: 小姑娘，你没有偷我笋子，或者你碰到了我两根笋子，是不是噻？这样吧，我们两个都算着，我不要你赔笋子，也不要我赔篮子。
2: 那不行嘞，到我妈妈那里去。要不然你赔嘛，你赔。
0: 我赔。我在这里把什么东西陪伴你呢？
2: 那我不管呢。
0: 你们哭啥？那我这里有200陪伴你吧。
2: 钱呐、你在哪里搞的钱呢？
0: 是我舅妈叫我上街买盐的。
2: 买盐的啊？你把钱陪伴我着，把么东西买盐呢？
0: 我回去吃饭嘛。
2: 吃饭呐、这么大老锅还吃饭呐，愁死着。
0: 那怎么搞着？

0: 面正好哎，我把他篮子踩破着，他不要我赔钱，我真不过意。
1: 这样子吧，小姑娘，我把这两根绳子送给你回家做菜去吧。
2: 我不要，我不要。
1: 哎，你没事不要噻？
2: 你自己讲的嘛，绳子长大着能编出篮子，还能打量床子。
1: 绳子断了就没有用了嘛，长大着才有用哎。
2: 啊，断着就没有用了哇、啊
1: 哎？
2: 那好。
1: 你看你看旁边许多绳子都给你裁断着、嗯、这样子吧，我都送吧你吧。
2: 都送吧我啊、
1: 哎、
2: 乖乖龙里洞，把许多给我啊，那我就多谢了喂。哎呦小毛嘞，我拿不动
1: 拿不动啊。哎，我送你回去好不好噻？
2: 送我回去
1: 啊、嗯、
2: 那好走。
1: 哎，到你俩走哪条路？
2: 桃花店杏花村那条大路近些。
1: 哎，那我可不敢去，那个地方看流的伢子野得很，逮到人就对话，不对话就不放过去。
2: 不要紧嘛，对话有我嘛。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翠萍啊，你不要生气，你听我说。

抽身逃断，那上林他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九十九点五。
2: 妇人休要悲伤，我有一言，你请。

传送了忠恩良，这都是前朝的忠臣良将。

0: 请文丞相归天。
1: 且慢，夫人，你让我先走一步吧，朕那是。观其在我占求，国破家亡事业休，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长弓，暮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录音剪辑。

这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年的墨西哥。当时墨西哥正处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年代，不过这个故事却没有直接反映这一斗争。

事里的主人公叶塞尼亚并不知道还有个叫华莱士的人在领导着一场反封建的改革战争。他只是随着自己的吉普赛部落到处漂泊，沿街卖艺。他可以告诉你在哪里他们演出什么样的节目受到欢迎，在哪些地方可以得到更多的银币甚而金币。

龙，这个正在街头跳着舞的姑娘就叫叶塞尼亚，人们也不由得随着她舞蹈的节奏摇摆着跳动着。

多迷人的舞蹈啊，可是在他那乌黑头发下面藏着的那双眼睛就更迷人了。

0: 这女人多漂亮。你看他们头人美的，还有那些吉普赛人，我们白人要想接近他们那些女人，那你就不要想活了。
1: 谁要不想活就上去把她搂住，尽管这样我也愿意。
2: 吉普赛人卖艺却不卖弄风情，他们对这些文明世界里的浪荡公子可是见多了。至于叶塞尼亚，别光看到这朵盛开的玫瑰是那样艳丽夺目，它可以刺多扎手啊。
3: 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你没打好主意，可你的金币倒还不坏。
1: 你想要的话我还有。
3: 你看看那边腰里别着刀子的那十个男人可是不饶人的。你还怕了傻小子，别走啊大老爷，你还是先去买一把薄荷闻闻，就不会吓得乱哆嗦了。
2: 然而吉普赛人在社会上毕竟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常常也以算命看手相为业的吉普赛女人到饭馆到酒店，经常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不愉快的场面，就是带刺的叶塞尼亚也毫不例外。
4: 哼，滚出去，不许吉普赛人进来。
3: 我们来又没做坏事。
4: 我叫你们出去，吉普赛人跟贼都是一路货。
3: 哦，你说这话可没你好处。
4: 还不滚出去。
3: 我们这就走，先生。不过你不让我们规规矩矩的挣钱糊口，你可别后悔。
4: 得了。
2: 店老板会后悔的，大概要等到晚上结账的时候，到那时候他会发现今天他的钱柜里少了一叠钞票。这叠钞票叶塞尼亚回来没交给妈妈也没交给外婆，他都交给了正到他家里来的头人。
5: 这几天你别到镇上去，叶塞尼亚，丢钱的人可能会认出你来。
6: 我不是跟你说过，孩子，你不要去偷。
7: 别人欺负我们，他才这样做的。
3: 妈妈，谁欺负吉普赛人，就便宜不了他。
5: 你外孙女，她很机灵马横的，有了她，那你就不会挨饿了。
3: 我的命真好，你是天底下最好的、最漂亮的妈妈。我偷钱惹你生气了，
6: 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那我就活不了了。
3: 是我不好，妈妈。他们欺负我是吉普赛人，把我气疯了。我怎么不像你那样，什么都受得住？
7: 我看你像你爸爸。
3: 你们从来都没提过他。他什么样，外婆？
7: 这你怎么问我？你问他吧。
3: 他什么样？
6: 高高的个，长得很帅。他的眼睛跟你一模一样。他一定很喜欢你。要是他现在还……
7: 你还没生下来，他就让人杀死了。所以在你出生以后就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我们离开了他的部落就来到这儿了。
3: 他很爱你，
8: 叶森尼亚。
3: 来了，巴尔多。
2: 巴尔多这个壮实的小伙子又来找叶森尼亚了，他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每当到市镇上去，有人多盯了叶塞尼亚几眼，巴尔多也会握紧别在腰上的刀子，因此 只要有巴尔多在跟前，叶塞尼亚就更是无拘无束了。

0: 他们来到野外的树荫下。今天巴尔多仿佛是心事重重，叶塞尼亚却只顾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他是在欣赏着巴尔多的琴声，还是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巴尔多放下了琴，也许趁现在过去亲他一下，就什么也无需说了。可是不行，他又睁开眼睛了。
1: 这是你的曲子？
2: 是。
1: 这音乐很动人，你一定爱上谁了。
2: 是的，伊塞尼亚，我爱的简直都要发疯了。
1: 爱上谁了，巴尔多？你快告诉我，别装傻了。弟兄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我不是你弟兄。
1: 你是的，我从小把你当哥哥。你不说你爱谁也不要紧，我一看手相就知道。
2: 猜猜他的名字。
1: 看上去你爱上了一个白人。
2: 不，说的不对，是一个吉普赛人。
1: 可从手相上看，这个女人她不是我们吉普赛人。不过她并不爱你，巴尔多，她一点儿也不爱你。你看，你哪天要用这个护身符，白人的护身符，就跟我要。
2: 你干嘛老带着他？
1: 我一生下来，我外婆就把他戴在我脖子上，大概是从哪儿偷来的。不过他给了我幸运，我要永远把他戴在我身上。
0: 瞧着紧紧贴在叶塞尼亚胸前的金像，巴尔多都在嫉妒这小小的金属片了。可是难道还能拿刀把这个金像给剁了吗？这时候，在大庄园主胡里奥的家里，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金像，也正戴在胡里奥宠爱的外孙女路易

0: 在的胸前。今天路易在19岁了，妈妈把她珍藏了多年的这个金像送给了女儿。
1: 哎，我一直保存着，就盼着这一天了。
2: 哎，谢谢。外婆，你也见过这个金像？
3: 对，路易斯，有很多年了。明天我们要去谢谢皇后，她赐给我们珍贵的礼物。皇后明天11点接见我们。
2: 什么礼物？哦，哦，真是美极了。可是今天晚上我只带妈妈给的这个金像，请原谅外公，我这样做是不是失礼了？另外我还想跟你和妈妈要个礼物。
1: 难道我们给你的还不够吗？
2: 啊，够了，妈妈，够了。可是为了能让今天晚上的舞会举行得更加圆满，我想知道一件事，为什么你和外公从来不说话？
1: 你想到哪儿去了，孩子？在说些什么？
2: 不，妈妈，我从小就看出来了，是不是外公伤了你，你才不理他了？
3: 我可以告诉你，孩子。
4: 不，安普罗，
3: 要是我们不告诉他，他可能往坏处想。你母亲跟你父亲认识的时候，你外公极力反对。你母亲订婚的那个时候，他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啊。你外公甚至不想参加他们的婚礼。
2: 啊，我的好妈妈，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你就别再记仇了。再说，你跟爸爸也很幸福。外公，我请求你们今天晚上和好了吧。
4: 跟你母亲和好，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孩子，过去我伤了你，现在你能够原谅我吗？要我跪下来求求你吗？
1: 不，别这样。我原谅你，爸爸。
2: 好了，我就希望你们这样。
3: 客人马上就要来了。
2: 客人要来了，
3: 罗曼，你陪我去。
4: 可是玛丽塞拉，你真的原谅我了？
1: 原谅你可以，要我忘了不行。直到找到我的另一个女儿。
0: 看到妈妈和外公和好了，路易斯就去迎接就要来到的客人。他可没有听到妈妈在他走之后说的那句话。玛丽塞拉要找的另外一个女儿，似乎不难猜到了。对，就是叶塞尼亚。叶塞尼亚又在酒店里张罗着给人看手相了。算命给钱，当兵的也不能白算呢。
5: 伸出手来，老爷，手里放上一块银币。
6: 对不起，姑娘，今天我没兴致听你胡扯。
5: 不是胡扯，我要说出来你会伤心，说得不准你就别给钱。你的恋爱是烦恼的，你爱过的那个女人不讲信义，你听说他快要跟别的男人结婚了，你不要为这种女人烦恼，他就没爱过你。
7: 得了，别理他这一套，海口，他跟谁都这么说，即使对了，也完全是巧合。
5: 你要是这么说，伸出手来，当兵的。
7: 胆子不小啊，居然下命令了。
5: 看你的手纹，你这人一向不真诚。你自以为很帅，可事实上，没有一个女人会看得上你。

0: 回头再给吧。嗯，现在你先坐下，陪我们一会儿。
1: 这是我给你的，姑娘。
2: 谢谢。可是这位也得给钱呢。
0: 回头再给，你坐下。
2: 不，你现在就得给。
0: 嗯，胆子真大，对谁都这样吗？我生来就喜欢寻马，也爱寻你这样的女人。我亲一下怎么样？嗯，
2: 我谅你不敢。
1: 亲一下，挨一个嘴巴。
2: 傻瓜，我看你早晚要后悔的。
1: 只怕代价还不止这些吧。
0: 嗯，哎，她真美啊，还挺有个性。好，回营房去吧。
3: 好吧。
0: 哎，伙计，我带着钱包出来的是吧？还掏出来过呢。啊，明白了，是那个吉普赛女人带走了。
3: 里面还有不少钱吧？
0: 不，有几块金币，这倒是没什么。我担心的是那个钱包里边有一张军火商的名单，要是落在别人手里就太危险了。
3: 吉普赛人的帐篷就扎在郊外，我们去找他们的头人说说。
0: 走吧。
1: 啊，找上门来了。叶塞尼亚索性把他们领到家里，让妈妈和外婆也看看这俩傻瓜。
0: 有人把我那个钱包偷走了，请你告诉我是谁偷的。
2: 你冒犯了一个女人，她拿了你什么只是为了报复。
0: 要是她能够把那个钱包还给我，我可以向她当面道歉。
2: 那女人比你更固执，她一定不会答应。
0: 嗯，她可以把钱留下，只要她把钱包里那张很重要的纸还给我就行了。
2: 他对那张纸不感兴趣，可是他非常任性，他什么也不会还给你。你不是到这儿来算命的吗？我用纸牌来给你算算，分成三份儿。

0: 你用手把牌捂捂热，我看你啊，冷冰冰的，比狗的鼻子还要凉。我看到一个黑头发女人，你一定爱她，她也爱你。爱情会使你们结合，奇特的姻缘。
1: 这得看那个女的是不是长得跟你一样美。
0: 我看见眼泪了，很多的眼泪。
1: 尽管你刚才说的有点离奇，我还是感谢你让我在你身边度过了美好的时刻。你可真漂亮。
2: 我们得走了，奥斯瓦尔多。嗯，
1: 好好，阿古，要多少钱？
0: 不用了，美好的语言胜过金钱。
1: 告诉我你名字好吗？
3: 他叫叶塞尼亚。你为什么不对我说一点好听的？就把钱交给我吧。
1: 阿古，谢谢。给，亲爱的。

我来找的那个东西你不给了，不给，谁叫你亲我呢？嗯，我不会还给你了。那么，至少那张很重要的纸你得还给我呀。那么，明天下午我在河边等你。 明天下午在河边等你。

0: 妈妈，你脸发白，不舒服了？
1: 不，孩子，我是害怕，我以为那白人要把你带走，你偷了他东西。
2: 这不是偷，这是报复。干得好，这才像个吉普赛人。
3: 叶塞尼亚爱妈妈，可她觉得外婆的话更对她的心思。第二天下午，叶塞尼亚忽然想起在河边等着她的那个约会了，看看去吧。瞧，这傻小子真来了。叶塞尼亚躲在大树后面，偷偷地看着在河边走来走去，等得心神不安的奥斯瓦尔德。叶塞尼亚现在可给自己找到了个新的游戏。一连几天，他都到树后面来偷看一阵。这样的迷藏不也挺好玩吗？怎么天还没黑呢，今天这傻小子怎么要走了？
0: 当兵的，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4: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0: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4: 我想到你们那儿去，去找你，非要让你。
0: 怎么？哦，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
4: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对不对？我可是不喜欢人家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
0: 不，不，放开我，放开
4: 我的姑娘，
0: 放开我，
4: 放开我。
3: 奥斯瓦尔多怎么了？怎么了？瞧瞧叶塞尼亚手里这块大石头，让他在脑袋上来一家伙，那还不得在地上老是躺一会儿啊？
0: 我教训教训你，倒霉蛋儿。你以为对吉普赛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你就错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听见吗？怎么他流血了？你这是活该，怪谁呢？哎，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0: 你想杀死我？
1: 是的，是你逼的我。
0: 啊，你就这么讨厌我亲你？
1: 只有两厢情愿才是愉快的，如果强迫只能让人厌恶。
0: 好吧，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可还是你的错。
1: 我错？
0: 嗯，你没发现自己长得很美吗？这能怪我吗？
1: 你要是再来亲我的话，我马上就砸碎你的脑袋。我们吉普赛人说了算。
0: 不，我只想看看你眼睛。
1: 我不是来看你眼睛的，你别胡思乱想。
0: 谢谢。
1: 还疼吗？
0: 你的手真重，可我心里的创伤比头上的伤还重。没想到我会这么喜欢你。我不像你那么会算命，可我觉得我配得上你。我爱你，吉普赛人。
2: 大概会算命的人从不给自己算，否则叶塞涅的手就不会这么重了。不过得到了爱情的阿斯瓦尔多，这些许伤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0: 我们认识不过才一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可我越来越爱你了，伊塞尼亚。

0: 奥斯瓦尔德，我们必须分手了，以后别见面了。
1: 必须分手？为什么？
0: 我们的人绝不会答应的。
1: 我会说服他们的。
0: 不，他们不会放过你。
1: 不，你不用担心，我爱你，无论谁，无论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0: 我也爱你。现在我得走了。
2: 叶塞尼亚不再是无忧无虑的了，他不仅在担心爱情能不能冲破民族界限的藩篱，他所担心着的妈妈的病情也在一天重似一天。妈妈却要趁叶塞尼亚不在家的时候才向外婆留下自己的遗言。
0: 我知道我快死了，我胸口憋得慌，喘不过气来。妈妈，你发誓别抛弃我的女儿。
3: 我这个人不中用，帮不了她多少忙。
0: 你抱来的那会儿，她才生下没几天，我就把心全放在她身上，把她当亲生女儿。
3: 可她不是啊，早晚她会知道。
0: 你发誓不到万不得已，你怎么也不能说出来。
3: 我发誓。可是现在你好好休息。

我来了，孩子，你挨着我，我看不见你，看不见呐。 谢谢你的眼泪，孩子，我忘不了你带给我的快乐。抱着我，叶森娘，紧紧地抱着。

0: 妈妈去世了，可怜的妈妈，她要是能像外婆那样该多好，敢说敢做。死神也是专找软弱的欺负啊。妈妈的葬礼过后不久，阿斯瓦尔多在他的好朋友哈库瓦的陪同下找到吉普赛部落里来了。
1: 哎，白人，招架着点儿！我是来找你们头人的，招架着点儿！
0: 没有赢得伊塞尼亚爱情的巴尔多，一见到这个白人军官就拔出了刀子。但是吉普赛人不会从背后捅人一刀的，巴尔多把自己的刀扔给了阿斯瓦尔多，又从伙伴身上拔出一把，一场搏斗开始了。

0: 住手！有什么事，白人？我想单独和你谈谈。
1: 我对我的人没有秘密，说吧。你到这儿来，要是为了招我的人去当兵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吉普赛人没有祖国。不是的。
0: 你是这儿头人，我到这儿来想征得你的准许，向叶塞尼亚求婚的。我希望她做我的妻子。叶塞尼亚跟你不是一个种族，我们的习惯法跟你们的不一样。可我爱她，先生。
1: 这先要看我们的部落有没有什么人想娶她做妻子。
0: 我头人，我当着大家的面向你保证，一定使她幸福。
1: 如果叶塞尼亚答应，我同意巴尔多。先生，我可以按吉普赛的仪式和他结婚，一切照你们的规矩办。叶塞尼亚，他也爱我。叶塞尼亚，你真爱这个白人，你不愿意要我们自己人。不，叶塞尼亚，对你的朋友说：“走吧，别再来了。”
2: 走吧，奥斯瓦尔多，他们要把女王绝路上瘾。
3: 你走吧，哈库，我什么都不在乎。
4: 我求求你了，就答应我吧。
2: 奥斯瓦尔多同意照我们的规矩，按我们的仪式结婚。头人，给他，按照我们的规矩，
5: 不行不行，
2: 不能给他，
3: 不同意，不能给他，
2: 我们不能给他。
6: 我们规矩不允许给他。
4: 你听见他们怎么说的吗？走吧，
6: 叶塞尼亚，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的命运。跟我走吧，照我们的规矩去结婚吧。
4: 不，叶塞尼亚，你不要相信这个白人的话。当初他们也说要跟我结婚，后来把我抛弃了。
6: 叶塞尼亚，你不能怀疑我对你的爱情。
4: 奥斯瓦尔多，我相信你。
7: 要是你现在走了，别想再回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得听我说一句，头人。不过这儿不好说。你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呢？这
4: 话不是我的，是一个去世的女人，临死前留下来的话。跟我来。头人把外婆领走了，外婆要跟头人。
8: 说些什么呢？我得先喝上一口。叶塞尼亚用不着服从我们的规矩，她不是吉普赛人。说清楚点儿。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白人抱给我一个刚出生的女孩。
9: 那女孩现在在哪儿？那女孩就是叶塞尼亚。你怎么能够证明你不是在撒谎？你看她胸前戴着一个白人的金像，抱她来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够了吧？你想我是个吉普赛人，懂得我们的规矩。
8: 我知道，要是欺骗了自己的头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
9: 叶塞尼亚也知道，他不是吉普赛人。不，
8: 那你一定不要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可以，你得让他嫁给那个白人。塔利弗尼亚，临死前叫我发誓。
9: 要是叶塞尼亚为了是个吉普赛人，感到为难，就把身世告诉他。你要是不要我这么做，就让他结婚。
1: 那好吧，我同意这种婚事。
9: 不过一切要照我们的规矩办。
8: 这又该喝上一口。
1: 人死了，他的秘密是不能泄露的。我只想跟大家说，我得到了一个旨意。叶塞尼亚，你过来。你身上真的有个白人的护身符，保存好，永远把它保存好。幸亏有了它，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0: 外婆整天不离酒瓶，她甚至都不要酒杯。在今晚的婚礼上，她就更得敞怀痛饮了。
2: 祝你幸福，孩子。
0: 装扮好的新娘被簇拥着送到帐篷前的草地上，皎洁的月亮、灿烂的星星都已经到齐。阿斯瓦尔多也坐在头人的旁边等候着。
1: 让星星为你的婚姻作证，你要是违背诺言，让他们惩罚你。你最后考虑一下，你现在要走还来得及，以后变心我们就要报复。
3: 我当着你头人的面重申我恪守我的诺言。
1: 除非世界上有那么一天，小麦、面包、酒和盐都不存在了，你们的爱情才会终止。

0: 听看，
1: 一把锋利的匕首递了上来，新娘和新郎先后从头人手里接过匕首，就在自己的左手腕上交叉着划了两刀。头人把这两只渗着鲜血的手刀口对着刀口紧紧地捏住了。
0: 两个人的血融合在一起了，你要永远像现在这样对待这个女人。你们的血融合了，你可以带她走了。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可以作证，你已经把她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了。他是你的，永远不要抛弃他。

可怜的巴尔多，他哪还有心思参加今晚的舞会？一直坐在摆满酒瓶的桌子跟前的外婆，大概也没有去跳舞。

0: 一队突然闯来的骑兵把人们都给吓住了。
1: 安静安静，诸位，大家不要慌，他们准是来找我的。
2: 非常抱歉，上尉，我奉命叫你马上回兵营报道，要关你禁闭。
3: 会把你怎么样，奥索尔多？
1: 不，别担心，亲爱的，不要紧的，不过就是关几天，很快就过去。你是留在这儿呢，还是在旅馆里等我？
3: 奥斯瓦尔德，我是你的，我不能留在这儿。
1: 阿库，我把他托付给你了，你要尽力的照顾他。
0: 放心，奥斯瓦尔德，我会的。
1: 谢谢。再见，亲爱的。
0: 叶塞尼亚被暂时安顿在城里的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在这里要学着合乎上等人的身份。叶塞尼亚感到真还不如待在吉普赛人的帐篷里自在。
4: 来这儿吃饭？
3: 给找个座儿，我还没吃早饭呢。
4: 你怎么不叫人送到房间去呢？
3: 干嘛到房间？这有餐厅吗？我只想能吃点什么，现在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4: 那可有你等着呢，你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呢。
0: 那就等着吧。忽然临近一张桌上火光直冒，原来这是一道极其烹调的风味菜，我们姑且就叫它火汁肉片吧。把加上了鸡蛋、奶油等调料的肉片或者是鱼片拌好，然后倒上白酒点着，可现在全让叶塞尼亚浇灭了。
4: 你干什么？
3: 你没看见着火了？这个女人可真俗气。怎么不招待我？你是聋了还是成心？我都坐了半天了，没有一个人来招待我。
5: 你最好回到自己房间去，这儿不招待吉普赛人。
3: 哦，这么说你不打算招待我了？
5: 对，不。
3: 那你也别想招待他们。
0: 摆满了菜肴点心的托盘被打翻了。
3: 不来招待我就够你们瞧的。哼。在这种餐厅里怎么能让一个吉普赛人和我们坐在一起呢？
4: 太太，这个吉普赛人是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
3: 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这不可能。看什么，我脸上也没长什么东西。
6: 简直太不像话了，吉普赛人就不能到这儿来？
4: 先生，
3: 听着，要想说我什么，干脆就当着我的面说啊。
6: 跟你吉普赛人没什么好说的，出去，让我们安静点。
4: 奥先生，
6: 坐下。
4: 啊，太太坐。
3: 看着我怎么对付你这神气劲儿！
0: 这一回是揪着桌布，整个给掀了。
6: 好了好了，
3: 不能让这个吉普赛人吵到我。
6: 等等，不管怎么样，得把这个吉普赛人赶出去。
3: 当然
7: 要赶他。
6: 先生们，
7: 哎，别打了，别打了，
6: 先生们。
0: 几个军官起身奋力保护着他们的同事新娶的这位吉普赛夫人。在餐厅里交手，音响无疑是格外丰富。叶塞尼亚却趁着这场不可开交的混战，顺手抄起一盘点心，一边吃着高兴地回房间去了。消息传到了兵营，上校自然又得把阿斯瓦尔多找去。
1: 没想到你气

0: 你妻子这么活泼，上尉。是啊，可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上校，我想跟你说，这一切都由我来承担。
1: 你的这件事，我本人是同意的，可闹得满城风雨，人人都在议论。依我看，你妻子最好还是搬出那个旅馆，想办法租一幢房子。上尉，这就去办。 从现在起，我撤销对你的禁闭。还等什么？快去找他吧！以后要有机会也让我见见，能认识他，我非常荣幸。<笑>
2: 谢谢你，上校。<笑>叶塞尼亚有自己的家了，宽敞的房间，舒适的成套家具。 地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壁和天花板上绘制和镶嵌着美丽的图案。

0: 不骗我，什么？这是我的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不会被人赶走。只要我们交房租，我保证不会的，亲爱的。
1: 奥斯瓦尔德，不，先别看，先别看。为什么？
0: 我送你一件礼物，亲爱的。闭上眼。嗯。你过来。现在你看吧。啊，
1: 贵夫人穿的。
0: 嗯。
1: 多阔气啊！给我穿的。
0: 当然，亲爱的。
1: 哦，你这么做是不愿意让我再穿吉普赛的衣服是吗？嗯。<笑>哦，奥斯瓦尔多好看吗？嗯，你怎么打扮都美极了。啊、哦哦，这简直是美极了。
2: 以为我穿上这衣服，就认不出是吉普赛人了。你真漂亮，完全像一个贵夫人了。啊！奥斯瓦尔多原先是在独裁统治营垒里服役的军官，不久前他倒向了自由派领袖华莱士领导的队伍。奥斯瓦尔多在政治上的转变。 使他的大庄园主的教父罗曼十分生气。罗曼就是那个跟叶塞尼亚有一个同样金像的姑娘路易泽的爷爷。路易泽不知上哪儿去了，爷爷来了就只好先和外公下棋。两个老头下着棋，考虑的却不光是棋盘里的斗争。
3: 华莱士的军队离开我们的庄园只有几公里路了，你看这局势怎么样？
4: 很严重。我看呢，皇帝支持不了多久了。
5: 听说你的教子奥斯瓦尔多的事了？
3: 是啊，听说他跟一个女人还没有结婚就同居了。
4: 是啊，在他这样的年龄也未尝不可。
3: 不，这样公然的做不行。你知道，莱布兰克太太说，他不管到哪儿都带着他。
4: 爷爷，爷爷，我还没有拥抱过你呢，你怎么就闯进我家里来了？<笑>
3: 过来，孩子，来。<笑>怎么这么严肃？你们在谈些什么？嗯，啊，我猜着了，准是叫人讨厌的奥斯瓦尔多。哦，
5: 怎么能说他叫人讨厌呢？你还不认识他？
4: 这是仅供参考，你要像喜欢我一样喜欢别人。
3: 我可就要生气了，是吗，爷爷？他我也喜欢，不过你是我的孙女，你得理解。什么事让你生气了？他参加了华莱士军队，你不知道吗？
4: 嗯，我不懂政治，可我觉得他已经转到跟你对立的那边去了。
5: 路易斯，你别在这儿胡说了。
3: 有些事你要真正理解，还太年轻，孩子。
4: 好，不说了，叫我怎么来让你们高兴呢？
5: 我说奥斯瓦尔多不好，你们生气，说他好也生气。
3: 不，不会的，孩子，我不会生气的。你说的一切在我看来就像圣经啊。<笑><笑>
5: 我看你也真是的，这样未免宠得过分了吧？
4: 嗯，你妒忌了我的老外公。
5: 我的老外公，我的老外公，罗曼比我还老呢。
3: 我老。
0: 去你的吧，你自己才老呢，白头发白胡子，一看就是个老糊涂。
2: 老糊涂得了，你的头发是染过的。
1: 好了好了，算了，不要争了，你们把这盘棋下完了，像过去一样非常友好的下完了、
2: 非常友好，非常友好。好，该你走了。
3: 不管别人怎么说，阿斯瓦尔多还是走他自己的路，他不会脱离华莱士的部队，更不会抛弃他的吉普赛人妻子。但是一个紧急的机密任务交给了阿斯瓦尔多，使他不得不暂时和叶塞尼亚分离。来不及回家告别，阿斯瓦尔多匆匆写了封信，连同一袋金币交给一个士兵给叶塞尼亚送去。谁知道这个士兵在半路上又被强盗杀害了。叶塞尼亚不知道阿斯瓦尔多出了什么事，在家里日夜不安地等着。难道这位老人是来报信的吗？不，他就是阿斯瓦尔多的教父罗曼。
0: 这出闹剧该收场了。
1: 闹剧？
0: 对。
1: 不，先生，我的丈夫很爱我。
0: 不，阿斯瓦尔多不是你丈夫。
1: 是，先生，我们是按照吉普赛规矩结婚的。
0: 这都是骗人的，你们的规矩不合法，完全不合法。
1: 你怎么想都可以，可是有一点是合法的，我们彼此非常相爱。
0: 你长得很漂亮，我知道奥斯瓦尔多也一定会迷上了你，可你应该懂得，一个吉普赛人跟奥斯瓦尔多这样的人是不能结婚的，油和水永远不能融合在一起，不能。
1: 奥斯瓦尔多说您是个好人。
0: 不，我不是，要是的话，听我的劝告，你收拾收拾离开他。
1: 离开他？这办不到。
0: 这样会给一个男子汉，一个军人带来损害，奥斯瓦尔多很快会忘了你。
1: 不，这是不可能的，先生。奥斯瓦尔多爱我，他永远不会让我丢丑。
0: 谁知道呢，姑娘，谁知道。
1: 你怀疑？我不怀疑，我相信他的爱情。
0: 将来看吧，我们俩谁错了，时间会做出判断。
1: 我不生活在将来，我生活在现在，而现在奥斯瓦尔多是我的。
0: 但愿以后证明是我错了。你是个好姑娘，不过遗憾得很，法律是无法改变的，奥斯瓦多最终会抛弃你。再见吧，姑娘。
3: 叶塞尼亚虽然早就看出了阿斯瓦尔多的爱情里有许多眼泪，他可没想到这些痛苦的眼泪都是属于他的。他更不会知道去执行任务的阿斯瓦尔多又不幸被捕了。被关在敌人监狱里的阿斯瓦尔多再一次给妻子写的信又被监狱的看守撕毁了。现在叶塞尼亚把手中最后几个银币也花完了，作为阿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难道还能凭看手相去向别人讨取钱币吗？

0: 阿斯瓦尔多变心了。吉普赛婚礼上庄严的誓言，鲜血的交融，这些都成了痛苦的回忆。啊，回来了，是他回来了。怎么，是你，巴尔多？巴尔多，
1: 他不在家。
2: 这个，你知道他是个军人。不过他跟我说过，下个星期一定回来。我外婆好吗？头人也好吗？
1: 那你为什么哭了？
2: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一下子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3: 你撒谎，伊塞尼亚，你是骗不了我的。
2: 你看，他的衣服都在。
3: 这有什么用处？他抛弃了你，说话呀！

0: 你干什么，巴尔东？我要带你回去。他不会回来了。我会让头人收下你。可是，你别跟他们说他抛弃了我。不过我真不想离开这个家。你说呢，巴尔东？
1: 我只要有你，你发誓，以后遇见奥斯瓦尔多，你一定不要伤害他。
2: 好，我发誓，就在叶塞尼亚回吉普赛人的部落不久，华莱士的军队赢得了胜利，恢复了自由的奥斯瓦尔多，却没有找到他的叶塞尼亚。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现在请听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录音剪辑。

0: 华莱士的胜利没有更多的触及大庄园主的利益，罗曼对他的教子奥斯瓦尔多也就不那么耿耿于怀了。而为了奥斯瓦尔多，罗曼甚至把他的孙女路易斯也给得罪了。
1: 你可是已经有十天没来看过我了，相反的，你把他接到你家里，一天到晚的守着他，你的仆人托马斯他说就差没把饭端到他嘴边了。
2: 你别见怪爸爸，路易莎这阵子心烦，他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3: 要是你以为我病了，干嘛不来看看我？
1: 要我见见那个叫人讨厌的。
3: 哼，你对奥斯瓦多讨厌的连我也不爱了。
1: 你要喜欢他，我就喜欢我外公。
4: 对，这话说得好，孩子。外公我就喜欢听你这句话。
3: 得了，你外公啊就会在这档口找点什么便宜捞了。过来孩子，过来，别管奥斯瓦尔多，你知道我喜欢你。
1: 那你要常常来看我，别再让我妒忌了。
5: 你呢外公，别再装出一副可怜相了。你们俩都爱我，别忘了你们就我一个孙女。好了，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
3: 你知道当时奥斯瓦多病很重，他差一点被枪毙。他受苦了，受了很多苦，这是真的，很多苦。
4: 好了好了，我看亲热的差不多了，安帕罗给罗曼端杯咖啡。
3: 咖啡好，我要路易莎去端，要不我不喝。
5: 我当然很愿意，爷爷。
2: 你等等，我也去。
3: 哎，老伙计，我喝咖啡喜欢加上一小杯白兰地。
4: 是，这我知道。好，我去拿你喜欢的。
3: 谢谢。玛丽塞拉，我一直想问你，路易莎的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2: 爸爸，我一直在担心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3: 啊，没什么，有的人有心脏病不也活了很多年了吗？
2: 不，
3: 这没什么要紧。
2: 不，爸爸，路易莎的病可不一样，她恐怕活不长了。
3: 她外婆、外公也知道了？
2: 不，这个他们不大清楚，不能让路易莎知道她的病有这么严重。请原谅我把这些都告诉了你，因为我需要个人分担我的痛苦。
3: 做得对，孩子，做得对。医生有什么建议？
2: 要我们爱护他，要使他觉着快活。
3: 会的，玛丽塞拉，我发誓路易斯会快活的，只要天主把他留给我们。
0: 对自己的病情既然还一无所知的路易斯，就更没有什么可值得发愁的事了。今天他忽然想起要爷爷陪着他去见一见那个叫人讨厌的阿斯瓦尔多，这个还没见过面就让人那么讨厌的人。
3: 你先等会儿，我看他在不在。
1: 告诉他我们是偶然经过这儿，别让他以为我们是特意来看他的。
3: 啊，哈哈呀
6: 呀呀，哦宝贝儿，哦哦，鱼
3: 呀，
6: 鱼，稳住宝贝儿，稳住稳住稳住稳住，鱼哟，对了，稳住，给我稳住，稳住稳住。你好，教父，
3: 你这是？
6: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需要恢复恢复我的骑马技术。这是谁？
3: 路易斯，我孙女，你瞧多漂亮。
6: 路易斯，
3: 哎，
6: 我还当她是一个小姑娘呢。
3: 哎，那是老早了，孩子，你就会见到她。不过你得小心点，她对你可没什么好感呢。
6: 为什么？
3: 为什么？她妒忌你。她是个可怜的姑娘。
6: 你说什么？
3: 没说什么。我让你们见见面。
0: 阿斯瓦尔多更换了衣服，就来会见这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的小姐。路易斯是对寻马感兴趣吗？可他却又是以不屑一顾的神色眺望着寻马场上的哈阔瓦。
6: 是个好棋手，是不是？
1: 嗯，不行，太不行了。他是你朋友？
6: 对。
1: 哼，那我也不夸他。
6: 你说什么？
1: 假如你有奥斯瓦尔多上尉这么个朋友，那我看你眼力太差了，居然选择了这么个朋友。
6: 请问你是指奥斯瓦尔多上尉？
1: 是的，就这蠢货。
6: 啊，看起来你很讨厌这位奥斯瓦尔多上尉。路易莎小姐，
1: 您怎么知道我名字？
6: 哦，我曾经看到过你的一张肖像，在我朋友的教父家里。
1: 啊，
6: 像你这样的容貌是很难使人忘记的。
1: 是因为丑还是美呀？
6: 是因为漂亮。
1: 哎，谢谢你，真和蔼可亲。
6: 嗯，
1: 你瞧，
6: 嗯，
1: 他骑在马上的这副样子就知道他有多傲慢了，他脸上的那个神气简直就像一只大灰狼。你笑什么？
6: 没什么，你这样形容奥斯瓦尔多真是我感到荣幸。像他这样傲慢的人跟女人肯定是无缘了。
1: 是吗？
6: 嗯，
1: 这么说我说对了，是个傲慢的人。
6: 不，是个蠢货。
1: 是的。
6: 嗯，
1: 看来你也不想对这个家伙再欣赏下去了。
6: 坦率地说，不想。
1: 我告辞了。
6: 哎，小姐，我可以陪你去吗？
1: 谢谢。你给我一个印象，好像你失恋了，很痛苦，没说错吧？啊，爷爷，我给你介绍。
7: 啊，奥斯瓦尔多，
6: 你好，教父，
7: 你好。
1: 你就是奥斯瓦尔多上尉？
6: 我就是。
1: 哇，刚才他欺骗了我。
6: 不，请原谅，不过这误会是由你引起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清楚呢？
6: 其实听听人家说自己的坏话倒也挺有意思。
1: 爷爷，
7: 嗯，
1: 你叫这位先生走开。
7: 怎么，我还以为你们谈得来。
6: 是这样，教父，是他自己误会了。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向他表示歉意，我请求你原谅我吧。
1: 我原谅你，可你得答应一件事。
6: 你说吧。
1: 你能不能教给我骑马？
7: 啊，什么骑马？
1: 对。
7: 你疯了，路易莎。
1: 可是爷爷，骑马的女人可多呢。
6: 你想学我教你？
7: 这无论如何不行，这完全是胡闹。
1: 可是爷爷。
7: 对不起，孩子，我是怕你会出什么事，我求你别这么做啊。
1: 那好吧，为了让我爷爷称心，我也只好这样了。
7: 谢谢孩子，谢谢。再见，奥斯瓦托。
6: 再见，教父。
1: 明天再见。
0: 第二天却不是个愉快的日子。偷着来跟奥斯瓦尔多学骑马的路易斯从马上昏倒摔了下来，幸好没有发生更严重的意外。哎，对小姐们的任性可不能一味将就啊。
6: 不，我的小姐，不行不行，我看学骑马的事儿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不能无缘无故的让你这漂亮的脸蛋破了相，仅仅是为了胡闹，不，不行。
1: 你真的觉得我很漂亮？
6: 漂亮的路易斯，你确实长得非常漂亮。你说，你要是不这样的话，我怎么会经常和你在一起呢？我不爱跟长得丑的女人来往。嗯，
1: 你说的是真心话，还是想讨好我的爷爷？
6: 啊，你真是个傻姑娘，你没在镜子里见过自己的脸吗？
1: 奥斯瓦尔多，
6: 我请原谅。
1: 不，应该是你原谅我，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你很讨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爱你，奥斯瓦尔多。
6: 路易斯，请你
0: 瞧瞧，弄到这个地步可怎么收拾啊。路易斯一回家就当众宣布他有未婚夫了，这位未婚夫可就做难了。
6: 我向你保证，教父，我没有这种意图，我们相处得不错，但是路易斯把我对他的照顾错当做了爱情。
7: 这么说你不爱他？
6: 是的，教父，我不能瞒着你，我还是真心实意的爱着伊塞尼亚。
7: 他抛弃你也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既然这样，孩子，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要和路易斯慢慢的疏远，别让他感到痛苦和失望。他的心脏病很严重，他可能活不长。
8: 我一定照办。
0: 阿斯瓦尔多，他能怎么办？他拒绝不了娇惯的路易斯的约会，他还得陪着哄着这位小姐去玩打靶的游戏。
1: 不，我怎么打不响？
8: 拿来，我给你看。
1: 好的，好的。谢谢。我打那鸭子。不，这枪不好。
8: 很好嘛。
1: 哦，打不准。
8: 打不准。
1: 啊。
8: 我来看看这枪到底能不能打准。
1: 我说你打呀。六个，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
8: 给什么奖品呢？
4: 给个娃娃。
8: 路易斯，你挑一个。
1: 黄头发，黄头发。
8: 对，要黄头发。
1: 就这个。
8: 就这个。
1: 多漂亮啊。
8: 等等，路易斯，来坐下。我想跟你谈谈，谈谈我们俩的事儿，不能老这样下去。
1: 哦，我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可是奥斯瓦尔多上尉，要向一个女人开诚布公地说，迫切希望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总不能像现在这样无精打采的，应该邀请她跳舞，再向她说一些甜蜜的话。先生，你心爱的人一定会答应的。你说，奥斯瓦尔多，我怎么赢得你的心的？是我这娃娃脸呢？还是因为在遥远的过去，我常常要莫名其妙的昏迷呢？
8: 哦，不不，你赢得我的心，是你的美貌，你的欢乐，你的宽容，你的微笑，你的善良。
1: 我爱你，奥斯瓦尔多。
8: 路易斯，你愿意和我结婚吗？教父，我想和路易斯结婚。
3: 我说，孩子，你说的是真话？
8: 是，教父。
3: 你已经把伊三尼亚忘了？
8: 没有，绝不会。可是路易斯以他的柔顺赢得了我的心，我知道今后我应该怎么样去爱他。我想得到你的同意。
3: 我不但同意，而且为你祝福，奥斯瓦多。
0: 阿斯瓦尔多，阿斯瓦尔多，回到吉普赛部落的叶塞尼亚还在暗自不住地呼唤着这个名字。头人规定的期限快到了，要是还打听不着阿斯瓦尔多的消息，他就要跟巴尔多结婚了。巴尔多急切地盼望着婚期的到来，叶塞尼亚却在默默地忍受着思念的痛苦。仿佛是已经平静的水面又掀起了波澜，在墨西哥城的教堂里，叶塞尼亚又和阿斯瓦尔多意外地相遇了。先别走啊，叶塞尼亚。阿斯瓦尔多紧跟着撵出了教堂。

0: 你可以看到我一片真心的爱过他，可那个女人背叛了我，抛弃了我。我只看到是你虚伪抛弃了别人，你抛弃了一个把全部生命都给了你的女人。
1: 撒谎！那女人跟别人走了。
0: 她曾经爱过你，后来实在等不下去了，她就带着自己的东西。
1: 回家去了。他给你写过信，还烧过钱。要是说撒谎的话，那就是你。你一走就毫无音信。我饿着肚子在等你。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你听我说，伊森尼，上校交给我一个机密任务，可我被捕了，关了好几个月。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
0: 奥斯瓦尔德。
2: 伊森尼亚，听着，白人，如果你要从我生活里夺走他，除非你现在就把我杀死，伊森尼亚是我的，听见吗？我的，
3: 巴尔多，你发过誓，你发过誓。伊森尼亚拦住了赶来的巴尔多，不等他拔出刀，就拉着他走了。
4: 就在这时候，路易斯刚好从教堂出来。他只远远的看见似乎发生了什么纠葛。那个吉普赛人是谁？想干什么？
5: 哦，是他要给我看手相，路易斯。
4: 太有意思了，我也想让他看个手相。
6: 不，没意思，还是走吧。
4: 天哪，孩子，这些都是迷信。就算迷信，外婆陪我去奥斯瓦尔多。
5: 不，路易斯，我不想去。
4: 好吧，那你等着，我就来。
7: 谢谢你，姑娘。我想让你给我算个命。可以呀，挣到金币可是少有的事。你看到什么？

你看，外婆，她也有个跟我一样的金像。这是我的护身符，我这儿也有一个，你看。

0: 这是谁给你的，姑娘？一生下来就有了。谢谢你，吉普赛人。我再给你点钱，谢谢你，你给的够多了。那好，走吧，外婆，奥斯瓦尔多一定等急了。你也想让我孙女看看手相？不是的，是这个金像吸引了我。我孙女的，一生下来就戴上了。
1: 这个金像你见过？拿着，照这个地址来找我，不会叫你白跑的。路易斯的外婆留下一张卡片，却还不住地回头打量着叶塞尼亚，领着他的外孙女走了。这个老婆子疯了，干嘛这么看我？
0: 我知道。
2: 你会算命，猜猜看，
0: 我现在不能说这是神灵的旨意。
2: 他怎么把他的地址给了你，还叫我们去？
0: 那就去吧。既然是财主让我们去，那就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可是我不去。
2: 你怎么了？心烦意乱的。
0: 我不去那姑娘家。她要跟奥斯瓦尔多结婚了。
2: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我得再喝上一口。我们走吧，我们当然要去。把你所有的权利收回来。走吧，孩子，把好衣服穿起来，让那些财主看看你也有漂亮衣服。你在说什么，外婆？
0: 你得打扮打扮，这是到财主的家里去。跟你说，我不去。什么？你不是说那家的姑娘快嫁给你那个白人了？
2: 是的，现在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0: 得去，叶塞尼亚。因为神灵告诉你，在那个家里面有你很多的权利。 我们得去把它收回来。
2: 你是喝醉了，外婆。
0: 没有，没有醉。我早该去看看你妹妹、你妈妈，这样我就可以壮起胆子，把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嘘，跟你说说。
2: 哦，你简直是在胡扯！我说过，早晚有一天你要喝糊涂的。
0: 嗯，你的事儿我不糊涂。 我是喝多了，不过还挺清醒。你妈妈临死的时候嘱咐我，要我到了时候把这告诉你。是时候了，
2: 说出来，说呀，外婆。你呀。
0: 不是吉普赛人，叶塞尼亚。你胡说！你在说梦话！我是吉普赛人。不，你不是。不过，别激动，别激动。你听着，这个事儿说来话长。
1: 听说了自己原来生在一个有钱人家，却又被扔出去的故事，叶塞尼亚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到那个家去看看。他是想来看看他出世的地方有多么豪华吗？
0: 你就生在这个家里，叶塞尼亚。
2: 这个该死的家，这家的人都该死！
0: 不，可不能咒骂自己的妈妈。
2: 我妈妈不住这儿。

0: 我妈妈是特里芬尼，走吧，巴尔多。
1: 布雷塞尼亚，祝你一切顺利。你记住，哪怕用我的生命来换取你的幸福，我也心甘情愿。你放心，巴尔多，我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叶塞尼亚当然不知道。 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当年把他送走的他的亲外公。可是当年把孩子送出去和抱走的这两个人，彼此却还都认得。
2: 对，就是他。嗯，我们都没变，尽管都老了。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把刚生下的叶塞尼亚抱给我。
0: 胡里奥，我们去叫玛丽塞拉，是你遗弃了他的女儿，应该由你还给他。你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你们忘记了我们吉普赛人有偷东西的坏名声。看这意思，你到这儿来就是要大闹一场。
3: 你猜着了，外婆，这个家里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厉害。你被抱走了这么多年，又回来了，这个家里的人会很高兴。你想一想，他们的钱很多，
0: 钱很多，罪孽也多。我从来不惹事，外婆。可是今天，
3: 女儿，女儿，
0: 请别过来，太太。
3: 我不是到你们这儿来找你这种母爱的，就是你把我从这家里扔出去。不，这不是我。为了不让他们把你抱走，我差点送了命。
0: 你用不着多做解释，这些话我不要听。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恨透了你们这些人。你应该把真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
4: 叶仙尼亚今天这么恨我们，这都是你造成的。这么多年以来，我就盼着这一天了。现在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沉默只会让你诅咒我一辈子。我求求你说呀，难道你没有听见？如果你心里有恨。
3: 那么现在你应该恨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当初为了掩盖我女儿的耻辱，我把你送给了这个女人。
0: 干得好啊，先生！
3: 不，别这么说。从你抱走以后，我整整流了20年的眼泪。如果说你找到一个善良的母亲，也许是由于我的祈祷。
0: 也许是，我是找到了，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母亲。她把她的心，把她全部的爱都给了我。我也会这样待你的。要是他们不把你从我怀里抱走，你说了一个多么悲惨的故事，太太。可是他打动不了我的心。也许，你是我的母亲。
5: 可我的心给另一个女人了。啊，吉普赛人，你来干什么？你是给我们全家算命来的？是的，姑娘。不过看来他们都不大高兴。怎么了，妈妈？你怎么哭了？
3: 她是你女儿，
5: 是。
3: 怎么了，妈妈？你这么善良，还能有什么不吉利的事？
5: 路易斯，该让你知道了。
0: 太太，
5: 我给你算命说的话，都是胡诌的，用不着跟他说。只要我一走出这个家。 什么都跟过去一样了。 有什么不吉利的？
0: 我没说到将来，只说了过去的事。
5: 啊，那就好了。我原以为说到我和奥斯瓦尔多的婚事呢。
0: 你们快要结婚了，
5: 一点不错，就在下个月。
1: 好吧，各位，打扰你们半天了，可够辛苦的了。走吧，叶塞尼亚。
5: 叶塞尼亚，多好听的名字。
2: 叶塞尼亚，还来吗？
0: 是的，太太，会来的。
3: 是为了对这个家庭吐不尽的恨而再来吗？叶塞尼亚，还有他那割舍不断的爱情。
5: 哦，我该怎么办，外婆？
1: 这很简单，要是你爱的男人瞧不起吉普赛人，那你就告诉他，你不是的。
5: 不，外婆，奥斯瓦尔多没瞧不起我。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过错。
1: 这么说，他还爱你？
5: 就像我爱他。我看得出来。
1: 那还等什么？快去跟他说去。难道就让那个什么都有的阔小姐把那白人也夺走？
0: 你说的有理，外婆。那家姑娘是不是我妹妹？我才不管呢。
1: 嗯，这就对了。你不是吉普赛，你的心倒很像。吉普赛人是不饶人的。报仇去，叶塞尼亚，去把那个应该属于你的情人要回来。
0: 是啊，我又来了。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值得我恨。我可怜，我鄙视。
2: 为什么不说值不值得？你爱呢？
0: 这20年的分离，造成很大的隔阂，你和我都很难把它消除。
2: 我相信是能弥补的。尽管你不在我的身边，可我心里总是惦念你，想着你。
0: 可我不，太太。你们在我的生活里是陌生人，我要在这儿住一些时候。如果这样没什么益处，那我就还是回去。
2: 好吧，你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我全能接受。我相信母亲的爱会渗透你的心。
0: 那好吧，我就在这儿，你们欢迎我吧。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那我父亲是谁？
2: 一个好人，可是很穷，这样的人这个家是不接纳的。在你出生前3个月，他就死了。
0: 这多悲惨啊，太太。现在我才明白了我的命运为什么这么悲惨。
2: 你一定吃了不少苦，过着流浪的生活。
0: 你说错了，我很幸福。我现在倒感到痛苦了。
5: 叶塞尼亚，我刚知道你是我姐姐，来拥抱我吧。

0: 外公全都对我说了，这些年来你真不容易啊！我怕你知道以后以为我不像你想的那么贞洁而错怪我，我只要知道我的生命是你给的，就够了。
1: 我们全家都向你道歉了，现在你能不能原谅我？原谅你？为什么？因为，
0: 我夺走了应该属于你的东西，可这是无意的。啊，知道吗？我老是梦见我有一个姐姐，你最好不要幻想的太多。这是什么意思？哼，很简单。
1: 我们的血统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心却是互不相通的。
2: 我的爱会使你们亲近的，因为你们都是好孩子。你先别这么估计我太太，因为你不了解我。啊，
0: 太太，为什么你不叫妈妈？
2: 我还没这么想过。这可不是路易在梦中的姐姐。
1: 善良的路易斯让姐姐跟她住在一起，姐妹俩能说到一块儿吗？我感到难过的是，我有着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而你什么也没有。我过得也很幸福。你曾经恋爱过吗？
0: 是的，我爱过，真心实意的爱过，
1: 就像我爱奥斯瓦尔多一样。
0: 他呢？也这么爱你？是的，叶塞尼亚，他也很爱我。你简直想象不出他这个人有多么好。你曾经跟我说起他失恋过，这使他很痛苦。你知道他爱过谁？不，他没有说过，我也不想去打听。
2: 过去的事我不管，可现在，奥斯瓦尔多是我的。叶塞尼亚当然不会为此向他妹妹祝贺。路易斯却又在想着，该如何把找到姐姐的喜讯，告诉明天要到这儿来的奥斯瓦尔多和爷爷。哈哈哈哈，好吧，好吧。
3: 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懂得拿酒来招待我们了？
0: 啊，你们别问，先喝，我要把一件事告诉了你们，你们还会多喝几杯。
3: 一件事？
0: 嗯哼，喝吧。
3: 干杯，干杯，教父。<笑>嗯，
0: 现在我要你们见见我的姐姐。
3: 你姐姐？
0: 嗯哼，路易莎，你也喝酒了吧？哦，不，爷爷，我一点都没喝，我是有个姐姐。 虽然她不跟我同姓，可她也是我母亲生的。她已经回来了，她应该算我们家里人了。你说呢，爷爷？
4: 这我得再喝一杯，为了……<笑><笑>
0: 你呢，奥斯瓦尔多？
5: 没说的，路易斯，只要是你高兴的事，我都会非常乐意的接受。<笑>
0: 谢谢。啊，你们看她来了，这是我姐姐，她叫叶塞尼亚。 我的天哪，爷爷，叶塞尼亚是很漂亮，可你也别这副神气呀、啊，要不我会妒忌的。来，叶塞尼亚，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爷爷罗曼，我的未婚夫奥斯瓦尔多，没有比他再美的了。你用不着给我介绍。 这两位我都认识，都认识，在哪儿？别忘了我是吉普赛人，我常给人看手相。你也给我爷爷看过，看出些什么？
1: 还不如说是他预料到我的不幸。
0: 我还不知道爷爷有算命的本事呢。你哪认识奥斯瓦尔多的？ 我在内地见过他，他当时很幸福。我给他看手相的时候，就看出他的幸福维持不久。
1: 奥斯瓦尔多，你也记得吗？
3: 记得，路易斯，记得清清楚楚。
4: 一对失散的夫妻，一双未婚的情人。

0: 都聚在一起了。三个人里，却只有路易斯沉浸在他的幸福中。
1: 多美的一个下午！
2: 是的，但黄昏却使我感到忧伤。这种时刻，往往有些东西在死亡。
1: 你说的真好，叶塞尼亚。我从你的话里听出你的确恋爱过。
2: 是的，路易斯，我曾经狂热地爱过。
1: 他呢，也爱你？
2: 也许。啊，
1: 那我能不能帮你恢复你的爱情？
2: 你做不到。
1: 你现在还爱他？
2: 真心真意的爱。
1: 他呢？
2: 谁知道，一个人的心思别人怎么知道呢？
1: 这是什么伤痕？
2: 吉普赛的誓约，你要能看到我内心深处，会看见我心灵上也有这么个誓约。
1: 真奇怪，好像谁也有这么一个伤痕。谁呢？
3: 路易斯，来换换衣服。你忘了我们还要到王宫去。
1: 啊，对，我来了，外婆。不，你在这儿吧。
0: 阿斯瓦尔多留下了，明明是夫妻，为什么却像是在这里偷情？
2: 别这样，奥斯瓦尔多，别这样。
4: 我们为什么又相遇在一起了，叶塞尼亚？为什么？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们还是不见面为好。
2: 你要真爱我，那就把我带走，现在就走。
4: 叶塞尼亚，
2: 你不觉得你太爱这个天真的姑娘？
4: 不，不是这个意思，请你理解。
3: 奥斯瓦尔多，你是不是陪我们一块儿去？
4: 我这就来，太太。
0: 路易斯从王宫回来，听说妈妈和姐姐都在她的房间里，可是听到里面的谈话，却使路易斯不得不在门外站住了。
2: 好吧，你一定要我说，我就全说了吧。我到这儿来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寻求什么家庭温暖，而是为了把早就应该属于我的再要回来。可路易斯却要把这个夺走。
5: 但是不论路易斯还是我，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使你得到幸福。孩子，
2: 你撒谎，你们谁也不能把我要的还给我。奥斯瓦尔多，路易斯的未婚夫，他是我丈夫。
5: 你丈夫？
2: 是的。你告诉我，如果你能把我和路易斯一样看待，你能不能把路易斯的未婚夫还我，还给我？路易斯什么都有了，太太，金钱、家庭、幸福，可我什么也没有，除了奥斯瓦尔多的爱情。
5: 叶塞尼亚，叶塞尼亚，我的女儿，
2: 你真把我当作你的女儿，那就帮助我吧。如果能这样，我一定叫你妈妈。
5: 孩子，别这样。
2: 我之所以和你亲近，是因为我知道你会帮助我。求求你，妈妈，帮帮我吧，帮帮我，
5: 叶塞尼亚。如果路易斯她不是有严重的心脏病，那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0: 路易莎根本没发誓，路易莎活不了多久了。
1: 听到这儿，路易莎转身冲下楼，直朝大门外跑去了。

0: 路易斯，怎么，你怎么了？不舒服了？我全知道了，爷爷全知道了，别告诉奥斯瓦尔多，谁也别告诉，我不想活了。
1: 安静，安静点，孩子，
0: 我不想活了。
1: 安静。路易斯的病由于医生的及时抢救，一夜过后就恢复正常了。 路易斯自然是和爷爷商量好才回家来的。哦，
2: 孩子，你们干嘛这么紧张？我不过是在我爷爷家里住了一个晚上。
3: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4: 我不过是突然想起来的，我还特为叫爷爷到这儿来跟你们说一声呢。
5: 啊，没来过吗？这老头又糊涂了是不是？
2: 对，是老了，照说应该来说一声。 我昨天整整为你担了一夜的心，以为你出什么事了，要不就是发病了。
6: 妈妈，我不是好好的，你女儿在这儿呢，不是活蹦乱跳的吗？爷爷，我有句话跟你说。你让奥斯瓦尔多这两天不要到我们家里来，你就直接把他带到教堂去。
2: 这为什么？
4: 我的好外婆，因为这几天我想要安静一点，准备我的结婚礼服。
1: 你的结婚礼服已经送来了，在你房间里。
0: 叶塞尼亚对她的这个妹妹也百依百顺了。她甚至都同意为路易斯试穿新拿回来的结婚礼服。
4: 这礼服真好看，穿在你身上真漂亮。你别折磨叶塞尼亚了，别老叫她试来试去了。
0: 啊，妈妈，自己穿上照镜子，看起来总不一样。这会儿你们能不能出去一下？我和叶塞尼亚有好多知心话要说呢。你放心吧，妈妈，我会处处为她着想的。
2: 喜欢这礼服吗？漂亮极了。
0: 结婚那天你也会打扮得很漂亮。
2: 对不起，路易斯，我不打算去了。你说什么？你答应过做我的冰相，你忘了？没忘。可是我还是应该回去。
0: 难道说这儿你不满意吗？不，路易斯，我过去流浪惯了，在这儿我总觉得自己好像。
2: 好像关在笼子里一样，我留恋鸡不在生活，我还愿意那样。是不是我亏待了你，你到现在还恨我？我向你保证，不是。你说，叶塞尼亚，你爱我吗？是的，我越来越爱你了。我发誓。
0: 你怎么哭了，路易斯？
2: 可这是高兴的眼泪，因为现在我才体会到什么是一个姐姐的真正的爱。由于这种爱，我想求你件事，在参加我婚礼之前，你不要离开这儿。路易斯，不过
0: 你不这样，我会觉得。
2: 你的爱不像我的那么真挚，求求你，叶塞尼亚，我只求你在这个家里能够再多住一天。好吧，路易斯，我留下。结婚那天，我跟你在一起。
3: 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既躲着叶塞尼亚，却又在寻求着机会见到叶塞尼亚的人，他就是叶塞尼亚至今仍然不愿搭理的外公。叶塞尼亚，你等等。
0: 什么事？
3: 我有话跟你说。
0: 可我不，让我清静会儿。
3: 安帕若告诉我，等路易莎婚礼一结束，你就要走了。
2: 你这个人可真是太好了，你是来求我不要走是不是？忘了当初是你把我送给一个陌生人，也不管以后是死还是活。
0: 我知道让我来劝你留下是最不合适的，可我想……
2: 有话直说吧。
0: 我平生最大的过错就是对不起你，希望在你走以前我能够亲口听你说你宽恕了我。
2: 这个你尽管放心，先生，吉普赛人没有教过我去恨，我不喜欢的我也不会去厌恶。
0: 这么说你宽恕我了？
2: 是的，先生，我宽恕你。
0: 但愿我的这种悔恨和这些痛苦能使天主赐福，实现你最大的愿望。
2: 我最大的愿望已经永远消失了。
0: 是不是我能帮助你？
2: 你什么也做不了，除非是你要看着路易萨遭到不幸。
0: 你说什么？
2: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的外孙女她活不了多久了。
1: 路易萨在结婚前悄然出走了，一切他都在留下的一封信里做了说明。

0: 亲爱的姐姐叶塞尼亚，天主绝不会忘记你所受的苦，会补偿你的。我知道伟大的爱情把你和奥斯瓦尔多连在一起，跟他结婚吧。
1: 你不要为我难过，我要知道你们能永远结合在一起，那是我最大的幸福。如果我曾无意识地剥夺了你所有的权利，现在全还给你，包括你最爱的那个人。
2: 我想告诉大家，我是高高兴兴走的。至于你外公，如果你过去给叶塞尼亚带来了不幸，那么今天你应该带给他幸福。人们在婚礼上是不能够流眼泪的。再说，我不久就会回来的。我现在和爷爷一起到欧洲去了，那里会有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
3: 在叶塞尼亚跟奥斯瓦尔多再一次的婚礼上，我们见到了一位面熟的贵妇人。哦，想起来了，她就是在旅馆的餐厅里因为瞧不上吉普赛人而被叶塞尼亚教训过的那位夫人。怎么，她也来祝贺今天的婚礼？
4: 奇怪，她教父没来。
0: 啊，奥斯瓦尔多终于有面子了，总算是结婚了。现在我丝毫也不会怀疑奥斯瓦尔多上位，他娶的是一个好姑娘。

0: 镇静，镇静，别这样，别这样。
1: 贵夫人认出新娘还是那个吉普赛人，她惊吓得呆住了。这些人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训。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节目固定板块《雏凤清音》当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来自北京京剧院优秀的青年演员王月玲，同时呢，我们还将一起欣赏她演唱的精彩戏曲唱段。好，一起进入今天的《雏凤清音》。
4: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星火代代传。雏凤

王岳玲，中国戏曲学院第六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研究生，师承岳慧玲、宋长荣、张艺娟、宋丹菊、沈建锦、孙玉敏等名家，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先生入室弟子，擅演剧目有《红娘》《金玉奴》《堪玉串》《霍小玉》《红楼二游》《百花赠剑》《花田八错》等，曾荣获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第3届中国戏曲红梅奖大赛金奖、第7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银奖、第2届青年京剧演员北京擂台邀请赛擂主奖。2017年，王岳玲被剧院评为青年领军。2018年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揭晓，北京京剧院荀派青年演员王岳玲凭借着京剧《堪玉串》摘得了主角奖。王岳玲不是那种一入梨园就大红大紫的演员，而是勤恳耕耘、不断进取的那种。每一出戏、每一次演出，都带着他深深的思考和满满的诚意。获得白玉兰奖，王岳玲收获了许多点赞和祝福。人们多看到他家庭美满和睦，事业蒸蒸日上，而他为艺术所付出的汗水和艰辛却鲜为人知。王岳玲决定赴上海演出《堪玉串》，最初的目的并不是参与评奖。他的恩师、京剧名家孙玉敏常说，一名戏曲演员如果没有跑过北京、上海、武汉这几个大码头，就不算全国红。王岳玲一直希望演绎出自己的拿手戏，接受上海观众的检验。好，我们先来听一段王岳玲在京剧《堪玉串》中扮演余素秋的演唱。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月玲在京剧《堪舆串》中的演唱。《堪舆串》由荀派艺术创始人荀慧生先生的挚友剧作家陈墨香先生根据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集《御史名言》中陈御史巧看金钗殿的章节改编而成。故事由一对玉串失而复得为线索，引出两位女主角余素秋、韩玉姐截然不同的命运。前半部分的余素秋温柔软弱，以青衣应功；后半部分的韩玉姐活泼聪慧，则以花旦应功。从表演技巧、唱腔念白到人物性格，都有着强烈的反差。旦角演员以一赶二的形式先后演绎这两个人物，对演员的艺术功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于王月玲而言，这出戏最难的地方就是在短时间内从悲到喜的心情转换。王月玲介绍，上半场余素秋这个角色命运悲惨，最后自尽在舞台上，她所受的冤屈和悲伤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每一次演完余素秋这个人物后，我心里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别伤心，以至于难以快速地从悲伤中跳出来。可是在演的时候根本容不得你有那么多的伤心，在演完余素秋下场后必须赶紧换衣服进入下半场活泼开朗的小姑娘韩玉姐这个人物。从悲伤到愉悦，从大家闺秀到活泼少女，就在这短短几分钟内特别具有挑战。王月玲说，记得第一次演出全本堪舆串的时候，把自己悲伤的怎么也走不出来。王月玲在堪舆串上下了很大功夫，她扮演的余素秋从头面到服装极尽素雅，不用一点亮片，表演上也力求沉稳。在他看来，脚步不够稳重，动作过于灵活，水袖舞得太快，都有失大家闺秀的风范。而到了韩玉姐，她不仅扮相上光鲜亮丽，而且连出场都是跳着亮相。王月玲说，荀派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媚，用灵巧的表演方法塑造年龄偏小的人物，韩玉姐恰好是典型代表。前后人物反差足够大，这出戏才会好看。随着不断的历练和恩师孙玉敏的悉心教授，这出堪舆串已经成为王月玲的拿手好戏，能够驾轻就熟地自由切换余素秋和韩玉姐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之间了。好，我们继续来听一段王月玲在京剧堪舆串中扮演韩玉姐的表演。

0: 妹妹，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哎，我怎么不对了呀？
0: 这常言说得好，大姑娘不出闺门，你怎么跑到大门口这站着来了？
1: 啊，你说我是个大姑娘
0: 啊，
1: 不应该站在大门口。
0: 对呀，
1: 不要紧的呀。
0: 怎么？
1: 我进来了，不就结了吗？
0: 嘿，他还正闹怪啊！您呐，别管我在外边怎么着，这个妹妹我得看住了点儿。
1: 哥哥坐下。
0: 哎，坐着坐着。
1: 哥哥，
0: 哎，
1: 你干什么去了呀？
0: 我呀，到衙门口去了。
1: 哎，哥哥，
0: 怎么了？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怎么是哥哥我的不是了呢？
1: 常言说得好，
0: 啊，
1: 好秀才不入宫门，你干嘛老到衙门口去做什么去呀？
0: 您瞧瞧，我妹妹这小嘴够厉害的吧？这么快她就还蹦子了。哥哥我呀，到衙门口打听了一件新鲜事儿。
1: 新鲜事儿？
0: 对了。
1: 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呀，你知道咱们有个街坊叫张少莲的吗？
1: 张少莲
0: 啊，
1: 我知道啊，是个俊俏的书生，是个小白脸，长得好看着呢。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对，什么小白脸、小黑脸的，这像你这么大姑娘说出来的话吗？
1: 本来人家长得就好看嘛，我偏说。
0: 不许你说。
1: 偏说，偏
0: 说，
1: 偏说，
0: 不许你说，
1: 偏说。
0: 说，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也管不了你了，大了吗？哎呀，
1: 哥哥，
0: 哎，
1: 张少莲怎么了？
0: 他呀，犯了人命案了。
1: 什么？张少莲会闹出人命案子来？
0: 是啊，只因他的岳父退婚，使他一气之下夜入鱼府，杀死了老安人啊，奸骗了余家小姐。你说他胆大不胆大？
1: 哥哥，你说这话。我就不信。
0: 怎么不信呢？
1: 人家张少莲是个文弱的书生
0: 啊，
1: 他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情呢？哼，不定是哪个缺德的货，
0: 哎，哼，
1: 办的缺德的事儿，
0: 哎，哼，
1: 诬赖了人家张少莲了。哥哥，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我说妹妹，你跟那张少莲沾亲呢？
1: 不沾亲呢。
0: 那一定是代雇。
1: 也不代雇啊。
0: 哥哥结了，一不沾亲，二不代雇，他犯人命案了，你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呀？
1: 我瞧人家就是好人嘛，我就不信嘛。哼，不定是哪个坏蛋干的。
0: 哎，哼。我说妹妹，得了得了得了，咱们呀，别因为旁人的事伤了咱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对不对呀？你瞧瞧，这一早啊，我就出去了，怪累得慌的。好呀，我回屋歇歇去啊。
1: 哎，哥哥，
0: 干什么呀？干什么？干什么？
1: 我又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这是？
1: 这是玉串，
0: 啊，
1: 我跟你要了好几天了，你老是不给我。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是好妹妹了，你呀，要了我的命都成，这只玉串我可不能给你。
1: 再说了，它也不是咱们家的东西呀。
0: 嗯，
1: 哥哥，你是打哪儿来的呀？
0: 你管我打哪儿来的呢？
1: 你告诉我。
0: 我不告诉你。
1: 你告诉
0: 我
1: 吧。我
0: 凭什么？好，我要老不告诉他呀，老得跟我这起腻。好了，拿耳朵来，我小点声，别让他们听见了啊。这只玉串呢，他是我的一个女朋友送给我的。
1: 啊，哥哥，
0: 啊，
1: 就你这德行还交女朋友啊？
0: 不是，哥哥我这样怎么了？我怎么就不能交女朋友了？再者说了，这交女朋友又不是姐我这流行起来的。
1: 哥哥
0: 啊，
1: 这只玉串我可喜欢它了。
0: 喜欢呀，
1: 你给我吧。
0: 你等会儿这么着，赶明儿啊，我照着这个样给你打一金镯子。
1: 不要不要，就这只。
0: 金价跌了，那这么着，咱们将就点，来个银镯子。
1: 就这只，
0: 银子不行的话，来和田玉的，和田玉不成，来玫瑰的。别，多了没？越大越没出息了，越大越跟我这上起脸来了，是怎么着？这常言 好，长兄比父，我呢现在就是你爸爸。没跟你说吗？要金的我给你买金的，是要银的给你买银的。

0: 骡子吗？
1: 给我呀！
0: No no no！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月玲在京剧《堪舆串》中扮演韩玉姐的一段表演，俏皮活泼的小花旦形象一下就显现出来了。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正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月玲。过去王月玲主要以唱腔好不好听、身段好不好看、扮相漂不漂亮来决定是否学演某出戏，而现在她的首要标准是自己是不是喜欢故事、人物，进而生发出创作的冲动。这种变化是从荀派名剧《霍小玉》开始的。王月玲决定学演《霍小玉》后，第一件事儿不是学唱腔，也不是走身段，而是报了一个美术班。他说，这样做一来是为了完成霍小玉台上作画的表演，二来是为了尽量贴近古代才女的状态，以便更好地塑造她。好，我们先来欣赏王月玲在京剧《霍小玉》中的演唱。
1: 娘子，你看满园春

0: 不要推辞了，你再若推辞，我就要。
1: 你要怎样？
0: 我就要你娘子。

0: 相思是哪里划来，想你我喜结冤梦，实不相识，小生乃冒两字爱财，你我两心相依，你就不必多虑了。别怕，待我在这青土画卷之上写下名义，一表真心。
1: 你要在我的青土图上写下名义吗？
0: 只是我要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月龄、李宏图在京剧《霍小玉》中《作画书萌》一段演唱。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月龄。这一段唱腔，王月龄唱的节奏平稳，清脆嘹亮，娓娓动听，顿音强弱分明，咬字清晰。除此之外，这一段西皮原版流水虽然短小精悍，但显示了演员的深厚功底。一边手上有着国画，要画山林竹子，一边嘴上还有唱腔，手上功夫深，嘴上功夫也深，二者结合在一起，没个几十年的功夫怎么能够胜任？嘴上要唱，手上还要指挥画，一名好的演员要达到这样的程度，离不开平时勤学苦练基本功。好，我们再来听一段王月龄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

去了。天到这般晚儿，还不见他老人家回来。方才忽听门外扑通一声，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月玲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月玲。王月玲说，如今她演戏牢牢把握人物的特点，而不是按照严格固定的程式，更不是模仿某一位名家。就拿红娘来说，岳慧玲、宋长荣、孙玉敏三位京剧名家对于这出剧目的精彩演绎，王月玲都学过，但她演出来与哪一位都不一样，而是吸取了三位老师的精华，塑造独属于自己的红娘。王月玲说，红娘是单纯善良、年轻可爱的小姑娘，而不是一个拥有掌控全局能力、老谋深算的人。只要抓住这一点，我就可以尝试用我自己的体会去塑造它。从注重技术到注重人物，这对王月玲来说是缓慢而深刻的变化。王月玲认为，当人物的情感达到顶峰，甚至任何表演都是多余的。这也是为什么荀慧生先生在《杜十娘》一剧中演唱表演杜十娘内心痛苦绝望的唱段时，只是把身体倚在桌子上，别无其他动作。这是进入人物内心后不演而演，是一种极高的表现境界。好，我们一起来听王月玲演唱的京剧《红娘》选段。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月龄。王月龄深感人生阅历是演员的财富，尤其是那些并不愉快的经历，更是一种历练和洗礼。生病、回戏、手术，过去的经历对王月龄来说过得并不容易，而这些经历都是春泥，催开了白玉兰这朵花。2016年底的一天上午，王月龄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想排《党的女儿》时，突然腹中剧痛，当晚入院检查，医生告知疼痛是由胆结石引起的，由于早前忍痛排练处理不及时，已经波及肝脏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输了护肝药之后参加了当晚《党的女儿》的演出。对于王月龄来说，总是戏比天大。王月龄的生活简单而平静，京剧几乎是唯一的主题，而胆结石正像是平静生活中一颗危险的炸弹。2017年，王月龄即将演出《玉堂春》的前夕，炸弹再次被引爆，王月龄不得已回戏。王月龄说，不能总让它影响我演出。这一次王月龄下定决心做手术了。就在疼痛得到控制等待手术的期间，王月龄还向医生请假，在北京大学演了一场红娘，还到上海参加了一场重要的学习活动。圈内朋友给王月龄取了个绰号，叫王铁人。王月龄说，获得白玉兰奖很激动，因为王铁人的辛苦和疼痛以及坚持只有自己知道。而经历了病痛，王月龄的第一反应是，以后再演霍小玉，霍小玉临死前的唱腔和表演要换一种方式了，过去的处理还不够真实，不够到位。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月龄在京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中扮演王熙凤的唱段集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月龄。对于今后的从艺之路，王月龄希望能够放慢脚步，对艺术有更多揣摩和思考。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王月龄就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谱写了自己对京剧事业的锲而不舍，让国粹京剧艺术发扬光大。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哎，来了，
2: 快递儿子寄来的。
3: 大爷，您的快递。
4: 儿子回来了吗？
2: 不是，儿子又给咱寄东西了。
5: 又是快递呀。
6: 妈，我回来了。
4: 老头子，是儿子回来了。
5: 今晚不走了。
6: 不走了。
2: 你妈什么也不缺，就是想你啊。
7: 最好的礼物是儿女的陪伴。
8: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如果自己在家生豆芽，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发芽时间越长，豆芽越粗，营养就越好。时间过长，豆芽里的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烟酸等，反而容易丢失。一般来说，发芽3到4天是豆芽味道最好、营养最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豆芽长度大约是4厘米，最好不要超过5厘米，就已经足够了。豆芽中一些营养素，如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相对比较娇嫩，所以烹饪豆芽时切忌火太大，焯水或翻炒时间也不要过长。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以为橄榄油不能用来炒菜，只适合凉拌。其实橄榄油分为初榨油和精炼油。低温初榨的橄榄油呈黄绿色，保留了橄榄油的原味和一些不耐高温的抗氧化物质。如果用来炒热菜，会破坏其中的抗氧化成分，失去橄榄油的原味和营养。因此，这类初榨橄榄油用来炒菜会有一点浪费营养，生吃更好。比如用来凉拌菜，或者直接加进蒸煮过的菜肴中。而将橄榄油精炼，除去毛油中的蛋白质、糖、色素等物质后，就是精炼油了。精炼油脱去了抗氧化物质，营养不如初榨橄榄油，但由于烟点高，性质稳定，所以精炼过的橄榄油更适合用来炒菜。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淘米最好淘几次呢？一些人在淘米时担心淘不干净，会反复淘洗，直到水变得清澈才罢休。但这样米中的营养物质会流失得特别严重。米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无机盐，这些营养物质是溶于水的。不正确的淘米方式会使营养大打折扣，得不偿失。一般来说，淘米时间越长，营养物质流失的就越多。淘米要用凉水，不要用热水或者是流动的水来冲洗。淘米时也不要用力搓洗。米有很多营养都在表层，用力搓洗会使这部分营养损失严重。建议大家淘米时淘洗两次左右，把夹杂在米粒中间的泥沙杂屑淘洗干净就可以了。
0: FM 99.5，老朋友，就是。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0: 995小贴士。
1: 低能量膳食是指在满足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水这五大营养素的基础上，适量减少脂肪和糖类的摄取，使摄入的能量少于每天人体消耗的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从而逐渐减少体重。所以低能量膳食也被看作是科学减肥的饮食。采用低能量膳食，在食物选择上可以选择体积大、膳食纤维含量多的食物，这类食物可以增加饱足感，从而有效地控制食欲，比如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在烹调方法上，优先选择未加工、粗加工或者是简单烹调，比如用一定量的糙米来替代白米，糙米的热量低于白米。吃蔬果而不是喝果蔬汁，因为蔬果本身的饱腹感会比喝果汁要强得多。我们也尽量选择清炖、清蒸、水煮、凉拌的方式来烹调食物，这样会比油炸、油煎、油炒的食物热量低很多。肉类优先选择鱼肉和禽肉这样的优质蛋白质。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吃晚饭有没有最佳时间呢？晚饭和午饭合理间隔时间大约是6小时，晚饭距离夜间睡眠的合理时间大概是4小时。如果晚饭吃得过早，晚饭到第二天早饭的间隔会太长，人在夜里容易发生低血糖反应。晚饭吃得太晚，一是容易导致睡眠不安，二是人体代谢高峰一般在饭后的4到5小时。晚饭如果吃得太晚了，吃完就睡，那会因为不能及时排泄，久而久之会形成尿路结石。建议晚间5点到7点吃晚饭，8点之后除了喝水，最好不要再吃任何东西，并且晚饭后的4小时内尽量不要就寝睡觉，以便让食物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消化。如果实在因为加班等原因不能按时吃晚饭，那么晚餐一定要注意饮食清淡。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啊，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你个零零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9: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哎，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0: 995小贴士，
1: 晚上喝牛奶会长胖吗？从总体角度看，长胖的核心原因是体内能量的正平衡，这是指摄入的能量超过消耗的能量。要想控制体重，要着眼整体摄入的食物，而并不是某一个单一食物。只要总能量控制合理，每天200到500毫升的奶制品并不会发胖。相反，总能量超标，即便不喝牛奶，仍有发胖的风险。从牛奶的角度看，研究表明，长期喝牛奶，补充适量的钙质，不仅不会长胖，还可能有着预防肥胖的作用。目前可能的解释是，钙摄入不足，刺激脂肪细胞钙离子内流，使脂肪合成增加，脂解作用减弱，最终导致体脂增加。补钙就纠正了这一过程，从而降低了肥胖的风险。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节目固定板块楚凤清音当中，我们将为大家介绍来自北京京剧院优秀的青年演员王月玲，同时呢，我们还将一起欣赏她演唱的精彩戏曲唱段。好，一起进入今天的楚凤清音。
3: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新果代代传。雏凤

王岳霖，中国戏曲学院第六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研究生，师承岳慧玲、宋长荣、张艺娟、宋丹菊、沈建锦、孙玉敏等名家，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孙玉敏先生入室弟子，擅演剧目有《红娘》《金玉奴》《堪玉串》《霍小玉》《红楼二游》《百花赠剑》《花田八错》等，曾荣获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第3届中国戏曲红梅奖大赛金奖、第7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银奖、第2届青年京剧演员北京擂台邀请赛擂主奖。2017年，王岳霖被剧院评为青年领军。2018年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揭晓，北京京剧院荀派青年演员王岳霖凭借着京剧《堪玉串》摘得了主角奖。王岳霖不是那种一入梨园就大红大紫的演员，而是勤恳耕耘、不断进取的那种，每一出戏、每一次演出都带着他深深的思考和满满的诚意。获得白玉兰奖，王岳霖收获了许多点赞和祝福，人们多看到他家庭美满和睦、事业蒸蒸日上，而他为艺术所付出的汗水和艰辛却鲜为人知。王岳霖决定赴上海演出《堪玉串》，最初的目的并不是参与评奖。他的恩师、京剧名家孙玉敏常说，一名戏曲演员如果没有跑过北京、上海、武汉这几个大码头，就不算全国红。王岳霖一直希望演绎出自己的拿手戏，接受上海观众的检验。好，我们先来听一段王岳霖在京剧《堪玉串》中扮演余素秋的演唱。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月玲在京剧《堪舆串》中的演唱。《堪舆串》由荀派艺术创始人荀慧生先生的挚友剧作家陈墨香先生根据明代白话短篇小说集《寓世名言》中陈御史巧看金钗殿的章节改编而成。故事由一对玉串失而复得为线索，引出两位女主角余素秋、韩玉姐截然不同的命运。前半部分的余素秋温柔软弱，以青衣应功，后半部分的韩玉姐活泼聪慧，则以花旦应功。从表演技巧、唱腔念白到人物性格，都有着强烈的反差。旦角演员以一赶二的形式先后演绎这两个人物，对演员的艺术功力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于王月玲而言，这出戏最难的地方就是在短时间内从悲到喜的心情转换。王月玲介绍，上半场余素秋这个角色命运悲惨，最后自尽在舞台上，她所受的冤屈和悲伤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每一次演完余素秋这个人物后，我心里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别伤心，以至于难以快速地从悲伤中跳出来。可是在演的时候根本容不得你有那么多的伤心，在演完余素秋下场后必须赶紧换衣服进入下半场活泼开朗的小姑娘韩玉姐这个人物。从悲伤到愉悦，从大家闺秀到活泼少女，就在这短短几分钟内特别具有挑战。王月玲说，记得第一次演出全本堪舆串的时候，把自己悲伤的怎么也走不出来。王月玲在堪舆串上下了很大功夫，她扮演的余素秋从头面到服装极尽素雅，不用一点亮片，表演上也力求沉稳。在他看来，脚步不够稳重，动作过于灵活，水袖舞得太快，都有失大家闺秀的风范。而到了韩玉姐，她不仅扮相上光鲜亮丽，而且连出场都是跳着亮相。王月玲说，荀派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媚，用灵巧的表演方法塑造年龄偏小的人物，韩玉姐恰好是典型代表。前后人物反差足够大，这出戏才会好看。随着不断的历练和恩师孙玉敏的悉心教授，这出堪舆串已经成为王月玲的拿手好戏，能够驾轻就熟地自由切换余素秋和韩玉姐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之间了。好，我们继续来听一段王月玲在京剧堪舆串中扮演韩玉姐的表演。

0: 妹妹，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哎，我怎么不对了呀？
0: 这常言说得好，大姑娘不出闺门，你怎么跑到大门口这站着来了？
1: 啊，你说我是个大姑娘
0: 啊，
1: 不应该站在大门口。
0: 对呀，
1: 不要紧的呀。
0: 怎么？
1: 我进来了，不就结了吗？
0: 嘿，他还真倒怪啊。您呐，别管我在外边怎么着，这个妹妹我得看住了点儿。
1: 哥哥坐下。
0: 哎，坐着坐着。
1: 哥哥，
0: 哎，
1: 你干什么去了呀？
0: 我呀，到衙门口去了。
1: 哎，哥哥，
0: 怎么了？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怎么是哥哥我的不是了呢？
1: 常言说得好，
0: 啊，
1: 好秀才不入宫门，你干嘛老到衙门口去做什么去呀？
0: 您瞧瞧，我妹妹这小嘴够厉害的吧？这么快她就还蹦子了。哥哥我呀，到衙门口打听了一件新鲜事儿。
1: 新鲜事儿？
0: 对了。
1: 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我跟你说呀，你知道咱们有个街坊叫张少莲的吗？
1: 张少莲
0: 啊，
1: 我知道啊，是个俊俏的书生，是个小白脸，长得好看着呢。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对，什么小白脸、小黑脸的？这像你这么大姑娘说出来的话吗？
1: 本来人家长得就好看嘛，我偏说。
0: 不许你说。
1: 偏说，偏说，偏说，
0: 不许你说，
1: 偏说。
0: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也管不了你了，大了吗？哎呀，
1: 哥哥，
0: 哎，
1: 张少莲怎么了？
0: 他呀，犯了人命案了。
1: 什么？张少莲会闹出人命案子来？
0: 是啊，只因他的岳父退婚，是他一气之下夜入鱼府，杀死了老安人啊，奸骗了余家小姐。你说他胆儿大不胆大？
1: 哥哥，你说这话我就不信。
0: 怎么不信呢？
1: 人家张少莲是个文弱的书生
0: 啊，
1: 他怎么能够做出这种事情呢？哼，不定是哪个缺德的货，
0: 哎，哼，
1: 办的缺德的事儿，
0: 哎，哼，
1: 诬赖了人家张少莲了。哥哥，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我说妹妹，你跟那张少莲沾亲呢？
1: 不沾亲呢。
0: 那一定是代雇。
1: 也不代雇啊。
0: 哥哥结了，一不沾亲，二不代雇，他犯人命案了，你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呀？
1: 我瞧人家就是好人嘛，我就不信嘛。哼，不定是哪个坏蛋干的。
0: 我说妹妹，得了得了得了，咱们呀别因为旁人的事伤了咱们兄妹之间的感情，对不对呀？你瞧瞧，这一早啊我就出去了，怪累得慌的。好呀，我回屋歇歇去啊。
1: 哎，哥哥，
0: 干什么呀？干什么？干什么？
1: 我又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这是？
1: 这是玉串、
0: 啊、
1: 我跟你要了好几天了，你老是不给我。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好妹妹了，你呀要了我的命都成，这只玉串我可不能给你。
1: 再说了，它也不是咱们家的东西呀。
0: 嗯，
1: 哥哥，你是打哪儿来的呀？
0: 你管我打哪儿来的呢？
1: 你告诉我。
0: 我不告诉你。
1: 你告诉
0: 我。
1: 我
0: 凭什么？好，我要老不告诉他呀，老得跟我这儿起腻。好了，拿耳朵来，我小点声，别让他们听见了啊。这只玉串呢、啊？他是我的一个女朋友送给我的。
1: 啊，哥哥、
0: 啊、
1: 就你这德行还交女朋友啊？
0: 不是，哥哥我这样怎么了？我怎么就不能交女朋友了？再者说了，这交女朋友又不是姐我这流行起来的。
1: 哥哥
0: 啊。

0: 吃玉串，我可喜欢他了。
1: 喜欢呀、
0: 啊？你给我吧。
1: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么着，赶明儿啊，我照着这个样给你打一金镯子。
0: 不要不要，就这只。
1: 真下跌了，那这么着，咱们将就点，来个银镯子。
0: 就这只，
1: 银子不行的话，来和田玉的，和田玉不成，来白灰的。别别别别别别别，多了没？越大越没出息了，越大越跟跟我这上起脸来了，是怎么着？这常言说得好，长兄比父，我呢现在就是你爸爸。没跟你说吗？要金的我可以给你买金的，是要银的给你买银的，要玉的给你买玉的，是要翠的给你买翠的，干嘛非得要这只镯子呀？这只镯子有什么好的呀？你说你怎么越大越没出息，越大越跟哥哥我这上起脸了？没跟你说吗？要金的给你买金的，是要银的给你买银的，要玉的给你买玉的，是要翠的给你买翠的，你也没跟你说了吗？要金的给你买金的，要银的给你买银的，要玉的给你买玉的，要翠的给你买翠的，干嘛非得要这只镯子？这只镯子有什么好啊？没跟你说吗？要金的给你买金的，要银的给你买银的，要玉的给你买玉的，要翠的给你买翠的，没跟你说吗？要这只镯子有什么好处？没跟你说吗？要金的给你买金的，要银的给你买银的，要玉的给你买玉的，要翠的给你买翠的，干嘛非得要这只镯子？这只镯子有什么好的？没跟你说吗？要金的给你买金的，要银的给你买银的，要玉的给你买玉的，要翠的给你买翠的，干嘛非得要这只镯子？这镯子有什么好的？喂，妹妹
0: 啊，
1: 你不是要这只镯子吗？
0: 给我呀。
1: No no no。
0: 瞧我哥哥变脸变色。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岳玲在京剧《堪舆串》中扮演韩玉姐的一段表演，俏皮活泼的小花旦形象一下就显现出来了。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正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岳玲。过去王岳玲主要以唱腔好不好听、身段好不好看、扮相漂不漂亮来决定是否学演某出戏，而现在她的首要标准是自己是不是喜欢故事、人物，进而生发出创作的冲动。这种变化是从荀派名剧《霍小玉》开始的。王岳玲决定学演《霍小玉》后，第一件事儿不是学唱腔，也不是走身段，而是报了一个美术班。他说，这样做一来是为了完成霍小玉台上作画的表演，二来是为了尽量贴近古代才女的状态，以便更好地塑造她。好，我们先来欣赏王岳玲在京剧《霍小玉》中的演唱。
1: 娘子，你看满园飞

0: 是妙笔当黑令人钦佩。娘子为何长叹呐？
1: 想你

相思是哪里划来，想你我喜结冤梦，实不相识，小生乃冒两次

0: 你就不必多虑了。也罢，待我在这青土画卷之上写下名义，以表真心。
1: 你要在我的青土图上写下公爷么？
0: 只是我要娘子。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岳霖、李宏图在京剧《霍小玉》中《作画书萌》一段演唱。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岳霖。这一段唱腔，王岳霖唱的节奏平稳，清脆嘹亮，娓娓动听，顿音强弱分明，咬字清晰。除此之外，这一段西皮原版流水虽然短小精悍，但显示了演员的深厚功底。一边手上有着国画，要画山林竹子，一边嘴上还有唱腔，手上功夫深，嘴上功夫也深，二者结合在一起，没个几十年的功夫怎么能够胜任？嘴上要唱，手上还要指挥画，一名好的演员要达到这样的程度，离不开平时勤学苦练基本功。好，我们再来听一段王岳霖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岳霖演唱的京剧《金玉奴》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岳霖。王岳霖说，如今他演戏牢牢把握人物的特点，而不是按照严格固定的程式，更不是模仿某一位名家。就拿红娘来说，岳慧玲、宋长荣、孙玉敏三位京剧名家对于这出剧目的精彩演绎，王岳霖都学过，但他演出来与哪一位都不一样，而是吸取了三位老师的精华，塑造独属于自己的红娘。王岳霖说，红娘是单纯善良、年轻可爱的小姑娘，而不是一个拥有掌控全局能力、老谋深算的人。只要抓住这一点，我就可以尝试用我自己的体会去塑造它。从注重技术到注重人物，这对王岳霖来说是缓慢而深刻的变化。王岳霖认为，当人物的情感达到顶峰，甚至任何表演都是多余的。这也是为什么荀慧生先生在《杜十娘》一剧中演唱表演杜十娘内心痛苦绝望的唱段时，只是把身体倚在桌子上，别无其他动作。这是进入人物内心后不演而演，是一种极高的表现境界。好，我们一起来听王岳霖演唱的京剧《红娘》选段。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月龄。王月龄深感人生阅历是演员的财富，尤其是那些并不愉快的经历，更是一种历练和洗礼。生病、回戏、手术，过去的经历对王月龄来说过得并不容易，而这些经历都是春泥，催开了白玉兰这朵花。2016年底的一天上午，王月龄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想排《党的女儿》时，突然腹中剧痛，当晚入院检查，医生告知疼痛是由胆结石引起的，由于早前忍痛排练处理不及时，已经波及肝脏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输了护肝药之后参加了当晚《党的女儿》的演出。对于王月龄来说，总是戏比天大。王月龄的生活简单而平静，京剧几乎是唯一的主题，而胆结石正像是平静生活中一颗危险的炸弹。2017年，王月龄即将演出《玉堂春》的前夕，炸弹再次被引爆，王月龄不得已回戏。王月龄说，不能总让它影响我演出。这一次王月龄下定决心做手术了。就在疼痛得到控制等待手术的期间，王月龄还向医生请假，在北京大学演了一场红娘，还到上海参加了一场重要的学习活动。圈内朋友给王月龄取了个绰号，叫王铁人。王月龄说，获得白玉兰奖很激动，因为王铁人的辛苦和疼痛以及坚持只有自己知道。而经历了病痛，王月龄的第一反应是，以后再演霍小玉，霍小玉临死前的唱腔和表演要换一种方式了，过去的处理还不够真实，不够到位。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王月龄在京剧《王熙凤大闹宁国府》中扮演王熙凤的唱段集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介绍的是优秀青年演员荀派花旦王月龄。对于今后的从艺之路，王月龄希望能够放慢脚步，对艺术有更多揣摩和思考。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王月龄就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谱写了自己对京剧事业的锲而不舍，让国粹京剧艺术发扬光大。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哎，来了，
2: 快递，儿子寄来的。
3: 大爷，您的快递。
4: 儿子回来了吗？
2: 不是，儿子又给咱寄东西了。
5: 又是快递呀、
6: 啊！爸，我回来了。
4: 老头子，是儿子回来了。今晚不走了。
6: 不走了。
2: 你妈什么也不缺，就是想你啊。
7: 最好的礼物是儿女的陪伴。
8: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请听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录音剪辑。

这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年的墨西哥。当时墨西哥正处在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年代，不过这个故事却没有直接反映这一斗争，

事里的主人公叶塞尼亚并不知道还有个叫华莱士的人在领导着一场反封建的改革战争，他只是随着自己的吉普赛部落到处漂泊，沿街卖艺。他可以告诉你在哪里他们

喏，这个正在街头跳着舞的姑娘就叫叶塞尼亚，人们也不由得随着她舞蹈的节奏摇摆着跳动着。

多迷人的舞蹈啊，可是在他那乌黑头发下面藏着的那双眼睛就更迷人了。

0: 趁女人多漂亮，你看他们头人美的，还有那些吉普赛人，我们白人要想接近他们那些女人，那你就不要想活了。谁要不想活就上去把他搂住。
1: 尽管这样，我也愿意。<笑>吉普赛人卖艺，却不卖弄风情。他们对这些文明世界里的浪荡公子，可是见多了。至于叶塞尼亚，别光看到这朵盛开的玫瑰是那样艳丽夺目，它可也刺多扎手啊。<笑>
2: 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你没打好主意。可你的金币倒还不坏。你想要的话，我还有。你看看那边，腰里别着刀子的那十个男人，可是不饶人的。<笑>你害怕了，傻小子，别走啊，大老爷。
1: 你还是先去买一把薄荷闻闻，就不会吓得乱哆嗦了。<笑>然而吉普赛人在社会上毕竟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常常也以算命看手相为业的吉普赛女人，到饭馆、到酒店，经常会碰到一些这样的不愉快的场面。就是带刺的叶塞尼亚，也毫不例外。哼。
2: 滚出去！不许吉普赛人进来！
3: 我们来又没做坏事，
4: 我叫你们出去，吉普赛人跟贼都是一路货。哦，
2: 你说这话可没你好处。还不滚出去！我们这就走，先生。不过你不让我们规规矩矩的挣钱糊口，你可别后悔。
4: 得了。
1: 店老板会后悔的，大概要等到晚上结账的时候，到那时候，他会发现今天他的钱柜里少了一叠钞票。这叠钞票，叶塞尼亚回来没交给妈妈，也没交给外婆，他都交给了正到他家里来的头人。
5: 这几天你别到镇上去，叶塞尼亚，丢钱的人可能会认出你来。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孩子，你不要去偷。
6: 别人欺负我们，他才这样做的。
2: 妈妈，谁欺负吉普赛人，就便宜不了他。<笑><笑>你外孙女，她很机灵马横的，有了她，那你就不会挨饿了。我的命真好，你是天底下最好的、最漂亮的妈妈。
6: 我偷钱惹你生气了，他们会把你送进监狱，那我就活不了了。是我不好，妈妈。
2: 他们欺负我是吉普赛人，把我气疯了。我怎么不像你那样，什么都受得住？我看你像你爸爸。
5: 你们从来都没提过他，他什么样，外婆？这你怎么问我？你问他吧。他什么样？高高的个，长得很帅，他的眼睛跟你一模一样，他一定很喜欢你。要是他现在还……你还没生下来。
1: 他就让人杀死了，所以在你出生以后，就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我们离开了他的部落，就来到这儿了。他很爱你，叶塞尼亚。来了，巴尔多。巴尔多这个壮实的小伙子，又来找叶塞尼亚了。他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 每当到市镇上去，有人多盯了叶塞尼亚几眼，巴尔多也会握紧别在腰上的刀子。因此，
2: 只要有巴尔多在跟前，叶塞尼亚就更是无拘无束了。

0: 今天巴尔多仿佛是心事重重，叶塞尼亚却只顾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他是在欣赏着巴尔多的琴声，还是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巴尔多放下了琴，也许趁现在过去亲他一下，就什么也无需说了。可是不行，他又睁开眼睛了。
1: 这是你的曲子？
2: 是。
1: 这音乐很动人，你一定爱上谁了。
2: 是的，伊森尼亚，我爱的简直都要发疯了。
1: 爱上谁了，巴尔多？你快告诉我，别装傻了，弟兄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2: 我不是你弟兄。
1: 你是的，我从小把你当哥哥。你不说你爱谁也不要紧，我一看手相就知道。
2: 猜猜他的名字。
1: 看上去你爱上了一个白人。
2: 不，说的不对，是一个吉普赛人。
1: 可从手相上看，这个女人她不是我们吉普赛人。不过她并不爱你，巴尔多，她一点儿也不爱你。你看，你哪天要用这个护身符，白人的护身符，就跟我要。
2: 你干嘛老带着他？
1: 我一生下来，我外婆就把他戴在我脖子上，大概是从哪儿偷来的。不过他给了我幸运，我要永远把他戴在我身上。
0: 瞧着紧紧贴在叶塞尼亚胸前的金像，巴尔多都在嫉妒这小小的金属片了。可是难道还能拿刀把这个金像给剁了吗？这时候，在大庄园主胡利奥的家里，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金像也正戴在胡利奥宠爱的外孙女路易泽的胸前。今天路易泽19岁了，妈妈把她珍藏了多年的这个金像送给了女儿。
3: 我一直保存着，就盼着这一天了。
4: 谢谢。外婆，你也见过这个金像？
5: 对，路易莎，有很多年了。

0: 明天我们要去谢谢皇后，她赐给我们珍贵的礼物。皇后明天11点接见我们。
1: 什么礼物？哦，真是美极了。可是今天晚上我只带妈妈给的这个金像。 请原谅外公，我这样做是不是失礼了？另外我还想跟你和妈妈要个礼物，难道我们给你的还不够吗？啊，够了，妈妈，够了。可是为了能让今天晚上的舞会举行得更加圆满，我想知道一件事：为什么你和外公从来不说话？ 你想到哪儿去了，孩子？再说些什么？
0: 不，妈妈，我从小就看出来了。是不是外公伤了你，你才不理他了？
2: 我可以告诉你，孩子。
3: 不，安伯洛。
0: 要是我们不告诉他，他可能往坏处想。你母亲跟你父亲认识的时候，你外公极力反对。
1: 你母亲订婚的那个时候，她的日子可真不好过。你外公甚至不想参加他们的婚礼。啊，我的好妈妈，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你就别再记仇了。再说，你跟爸爸也很幸福。外公，我请求你们今天晚上和好了吧。跟你母亲和好。
4: 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孩子。过去我伤了你，现在你能够原谅我吗？要我跪下来求求你吗？
0: 不，别这样。
4: 我原谅你，爸爸，爸爸。
1: 好了。
5: 我就希望你们这样。客人马上就要来了，客人要来了。罗曼，你陪我去。可是，玛丽塞拉，你真的原谅我了？原谅你，可以。要我忘了不行，直到找到我的另一个女儿。看到妈妈和外公和好了，路易斯就去迎接就要来到的客人。 他可没有听到妈妈在他走之后说的那句话。玛丽塞拉要找的另外一个女儿，似乎不难猜到了。对，就是叶塞尼亚。叶塞尼亚又在酒店里张罗着给人看手相了。算命给钱，当兵的也不能白算呢。伸出手来，老爷。 手里放上一块银币。对不起，姑娘，今天我没兴致听你胡扯。不是胡扯。我要说出来你会伤心，说的不准你就别给钱。你的恋爱是烦恼的。你爱过的那个女人不讲信义。你听说她快要跟别的男人结婚了。
4: 你不要为这种女人烦恼，她就没爱过你。得了，别理他这一套，海寇。他跟谁都这么说，即使对了，也完全是巧合。你要是这么说，伸出手来当兵的。胆子不小啊，居然下命令了。看你的手纹。
0: 你这人一向不真诚，你自以为很帅，可事实上，没有一个女人会看得上你。我喜欢黄头发女人，看出来了吗？没有。不过你很快会爱上一个黑头发的，你会为了她。 受很多苦
4: 啊！
0: 我给你算完了。
4: 你得给钱，不能白干呢。
0: 黑头发的，回头再给吧。嗯，现在你先坐下，陪我们一会儿。
1: 这是我给你的，姑娘。
4: 谢谢。可是这位也得给钱呢。
0: 回头再给，你坐下。
4: 不，你现在就得给。
0: 嗯，胆子真大，对谁都这样吗？我生来就喜欢寻马，也爱寻你这样的女人。我亲一下怎么样？
4: 嗯，我谅你不敢。
1: 亲一下，挨一个嘴巴。
4: 傻瓜，我看你早晚要后悔的。
1: 只怕代价还不止这些吧。
0: 嗯，哎，她真美啊，还挺有个性。好，回营房去吧。
2: 好吧。
0: 哎，伙计，我带着钱包出来的是吧？还掏出来过呢。啊，明白了，是那个吉普赛女人带走了。
2: 里面还有不少钱吧？
0: 不，有几块金币，这倒是没什么。我担心的是那个钱包里边有一张军火商的名单，要是落在别人手里就太危险了。
2: 吉普赛人的帐篷就扎在郊外，我们去找他们的头人说说。
0: 走吧。
1: 啊，找上门来了。叶塞尼亚索性把他们领到家里，让妈妈和外婆也看看这俩傻瓜。
0: 有人把我那个钱包偷走了，请你告诉我是谁偷的。
4: 你冒犯了一个女人，她拿了你什么只是为了报复。
0: 要是她能够把那个钱包还给我，我可以向她当面道歉。
4: 那女人比你更固执，她一定不会答应。
0: 嗯，他可以把钱留下，只要他把钱包里那张很重要的纸还给我就行了。
4: 他对那张纸不感兴趣，可是他非常任性，他什么也不会还给你。你不是到这儿来算命的吗？我用纸牌来给你算算，分成三份儿。

0: 你用手把排污捂热，我看你啊，冷冰冰的，比狗的鼻子还要凉。<笑>我看到一个黑头发女人，你一定爱她，她也爱你。爱情会使你们结合，奇特的姻缘。这得看那个女的。 是不是长得跟你一样美？我看见眼泪了，很多的眼泪。尽管你刚才说的有点离奇，我还是感谢你让我在你身边度过了美好的时刻。你可真漂亮。
1: 我们得走了，奥斯瓦尔多。
2: 好，哈库，要多少钱？
0: 不用了，美好的语言胜过金钱。
2: 告诉我你名字好吗？他
1: 叫叶塞尼亚。你为什么不对我说一点好听的？就把钱交给我吧。
2: 哈库，谢谢。给，亲爱的。

我来找的那个东西你不给了？不给，谁叫你亲我呢？嗯，我不会还给你了。那么，至少那张很重要的纸你得还给我呀。那么，明天下午我在河边等你。

0: 叶塞尼亚爱妈妈，可她觉得外婆的话更对她的心思。第二天下午，叶塞尼亚忽然想起在河边等着她的那个约会，看看去吧。瞧，这傻小子真来了。叶塞尼亚躲在大树后面，偷偷地看着在河边走来走去，等得心神不安的奥斯瓦尔多。叶塞尼亚现在可给自己找到了个新的游戏。一连几天，他都到树后面来偷看一阵。这样的迷藏不也挺好玩吗？怎么天还没黑呢，今天这傻小子怎么要走了？
1: 当兵呢？你不守信用，你不等我了？
2: 我已经等了三天了。
1: 我没跟你说我要来，那现在你去哪儿？
2: 我想到你们那儿去，去找你，非要让你。
1: 怎么？哦，瞧你呀，你要是这么板着脸去，连怀抱的孩子也要吓跑了。
2: 你就是喜欢捉弄人，对不对？我可是不喜欢人家取笑我，我现在要教训教训你。
1: 不，不，放开我，放开！
2: 过来，姑娘，
1: 放开我！我
2: 过来。
0: 奥斯瓦尔多怎么了？怎么了？瞧瞧叶塞尼亚手里这块大石头，让他在脑袋上来一家伙，那还不得在地上老实躺一会儿啊？
1: 我教训教训你，倒霉蛋儿！你以为对吉普赛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你就错了。我不想再看见你了，听见吗？怎么他流血了？你这是活该，怪谁呢？哎，怎么你死了？不，你这家伙别这样，求求你把眼睛睁开，你知道你要是死了我就得去坐牢的。

0: 你想杀死我？是的，是你逼的我。啊，你就这么讨厌我亲你？只有两厢情愿才是愉快的，如果强迫只能让人厌恶。好吧，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可还是你的错。我错？嗯，你没发现自己长得很美吗？
1: 这能怪我吗？你要是再来亲我的话，我马上就砸碎你的脑袋。我们吉普赛人说了算。
0: 不，我只想看看你眼睛。
1: 我不是来看你眼睛的，你别胡思乱想。
0: 谢谢。
1: 还疼吗？
0: 你的手真重。 可我心里的创伤比头上的伤还重。没想到我会这么喜欢你。我不像你那么会算命，可我觉得我配得上你。我爱你，吉普赛人。

0: 大概会算命的人从不给自己算，否则叶塞涅的手就不会这么重了。不过得到了爱情的阿斯瓦尔多，这些许伤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1: 我们认识不过才一个月，虽然时间不长，可我越来越爱你了，叶塞涅。
2: 奥斯瓦尔德，我们必须分手了，以后别见面了。
1: 必须分手？为什么？
2: 我们的人绝不会答应的。
1: 我会说服他们的。
2: 不，他们不会放过你。
1: 不，你不用担心，我爱你，无论谁，无论什么，都不能把我们分开。
2: 我也爱你。现在我得走了。
0: 叶塞尼亚不再是无忧无虑的了，他不仅在担心爱情能不能冲破民族界限的藩篱，他所担心着的妈妈的病情也在一天重似一天。妈妈却要趁叶塞尼亚不在家的时候才向外婆留下自己的遗言。
3: 我知道我快死了，我胸口憋得慌，喘不过气来。妈妈，你发誓别抛弃我的女儿。
4: 我这个人不中用，帮不了她多少忙。
3: 你抱来的那会儿，她才生下没几天，我就把心全放在她身上，把她当亲生女儿。
4: 可她不是啊，早晚她会知道。
3: 你发誓不到万不得已，你怎么也不能说出来。
4: 我发誓。可是现在你好好休息。

他来了，孩子，你挨着我，我看不见你，看不见呐。 谢谢你的眼泪，孩子，我忘不了你带给我的快乐。抱着我，叶森娘，紧紧地抱。

0: 妈妈去世了，可怜的妈妈，她要是能像外婆那样，该多好，敢说敢做。死神也是专找软弱的欺负啊。妈妈的葬礼过后不久，阿斯瓦尔多在他的好朋友哈库瓦的陪同下，找到吉普赛部落里来了。
1: 哎，白人！
0: 招架着点儿！我是来找你们仇人的，招架着点儿！没有赢得以塞尼亚爱情的巴尔多，一见到这个白人军官就拔出了刀子。但是吉普赛人不会从背后捅人一刀的。巴尔多把自己的刀扔给了阿斯瓦尔多，又从伙伴身上拔出一把，一场搏斗开始了。

0: 你不是说你要动手？
1: 有什么事，白人？我想单独和你谈谈。我对我的人没有秘密，说吧。你到这儿来，要是为了招我的人去当兵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吉普赛人没有祖国。不是的。
0: 你是这儿头人，我到这儿来想征得你的准许，向叶塞尼亚求婚的。我希望她做我的妻子。叶塞尼亚跟你不是一个种族，我们的习惯法跟你们的不一样。可我爱她，先生。这先要看我们的部落有没有什么人想娶她做妻子。我头人，我当着大家的面向你保证，一定使她幸福。
1: 如果叶塞尼亚答应，我同意巴尔多。
2: 先生，我可以按吉普赛的仪式和他结婚，一切照你们的规矩办。叶塞尼亚，他也爱我。叶塞尼亚，你真爱这个白人，你不愿意要我们自己人？不，叶塞尼亚，对你的朋友说：“走吧，别再来了。”
3: 走吧，奥斯瓦尔多，他们要把女王绝路上瘾。
4: 你走吧，哈库，我什么都不在乎。
5: 我求求你了，就答应我吧。
6: 奥斯瓦尔多同意照我们的规矩，按我们的仪式结婚。
7: 头人，
8: 按照我们的规矩，
9: 不行不行，
10: 不能给他，
11: 不同意，
12: 不能给他，
13: 我们不能给他。
14: 不能给他，
15: 我们不能给他。
16: 这个规矩不允许给他。
17: 你听见他们怎么说的吗？走吧，
18: 叶塞尼亚，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的命运。跟我走吧，照我们的规矩去结婚吧。
19: 不，叶塞尼亚，你不要相信这个白人的话。当初他们也说要跟我结婚，后来把我抛弃了。
20: 叶塞尼亚，你不能怀疑我对你的爱情。
21: 奥斯瓦尔多，我相信你。
22: 要是你现在走了，别想再回到我们这儿来了。你得听我说一句，头人。不过这儿不好说。你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呢？这话不是我的，是一个去世的女人，临死前留下来的话。跟我来。头人把外婆领走了，外婆要跟头人。
23: 说些什么呢？我得先喝上一口。叶塞尼亚用不着服从我们的规矩，她不是吉普赛人。
22: 说清楚点儿。
23: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白人抱给我一个刚出生的女孩。
22: 那女孩现在在哪儿？那女孩就是叶塞尼亚。你怎么能够证明你不是在撒谎？
23: 你看她胸前戴着一个白人的金像，抱她来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够了吧？你想我是个吉普赛人，懂得我们的规矩。
22: 我知道，要是欺骗了自己的头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叶塞尼亚
21: 也知道，他不是吉普赛人。
22: 不，那你一定不要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可以，你得让他嫁给那个白人。特里弗尼亚，临死前叫我发誓。
21: 要是叶塞尼亚为了是个吉普赛人感到为难，就把身世告诉他。你要是不要我这么做，就让他结婚。
22: 那好吧，我同意这种婚事。不过一切要照我们的规矩办。这又该喝上一口。
0: 人死了，他的秘密是不能泄露的。我只想跟大家说，我得到了一个旨意。叶塞尼亚，你过来。你身上真的有个白人的护身符，保存好，永远把它保存好。幸亏有了它，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1: 外婆整天不离酒瓶，她甚至都不要酒杯。在今晚的婚礼上，他就更得敞怀透饮了。
2: 祝你幸福，孩子。
1: 装扮好的新娘被簇拥着送到帐篷前的草地上，皎洁的月亮，灿烂的星星都已经到齐。阿斯瓦尔多也坐在头人的旁边等候着。
0: 让星星为你的婚姻作证，你要是违背诺言，让他们惩罚你。你最后考虑一下，你现在要走还来得及，以后变心我们就要报复。
3: 我当着你头人的面重申我恪守我的诺言。
0: 除非世界上有那么一天，小麦、面包、酒和盐都不存在了，你们的爱情才会终止。听卡，
1: 一把锋利的匕首递了上来，新娘和新郎先后从头人手里接过匕首，就在自己的左手腕上交叉着划了两刀。头人把这两只渗着鲜血的手，刀口对着刀口，紧紧地捏住了。
0: 两个人的血融合在一起了，你要永远像现在这样对待这个女人。你们的血融合了，你可以带她走了。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可以作证，你已经把她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了。她是你的，永远不要抛弃她。

可怜的巴尔多，他哪还有心思参加今晚的舞会？一直坐在摆满酒瓶的桌子跟前的外婆，大概也没有去跳舞。

0: 一队突然闯来的骑兵把人们都给吓了。
1: 安静安静，诸位，大家不要慌，他们准是来找我的。

0: 非常抱歉，上尉，我奉命叫你马上回兵营报道，要关你禁闭。
1: 会把你怎么样，奥索尔多？
2: 不，别担心，亲爱的，不要紧的，不过就是关几天，很快就过去。你是留在这儿呢，还是在旅馆里等我？
1: 奥索尔多，我是你的，我不能留在这儿。
2: 阿哥，我把他托付给你了，你要尽力的照顾他。
3: 放心，奥索尔多，我会的。
2: 谢谢，再见，亲爱的。
4: 叶塞尼亚被暂时安顿在城里的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在这里要学着合乎上等人的身份。叶塞尼亚感到真还不如待在吉普赛人的帐篷里自在。
5: 来这儿吃饭，
1: 给找个座儿，我还没吃早饭呢。
5: 你怎么不叫人送到房间去呢？
1: 干嘛到房间？这有餐厅吗？我只想能吃点什么，现在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5: 那可有你等着呢，你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呢。
4: 那就等着吧。忽然临近一张桌上火光直冒，原来这是一道极其烹调的风味菜，我们姑且就叫它火炙肉片吧。把加上了鸡蛋、奶油等调料的肉片或者是鱼片拌好，然后倒上白酒点着，可现在全让叶塞尼亚浇灭了。
5: 你干什么？
1: 你没看见着火了？这个女人可真俗气，哼。

0: 你怎么不招待我？你是聋了还是成心？我都做了半天了，没有一个人来招待我。你最好回到自己房间去，这儿不招待吉普赛人。哦，这么说你不打算招待我了？
1: 对，不。那你也别想招待他们。
2: 摆满了菜肴、点心的托盘被打翻了。
0: 不来招待我就够你们瞧的！哼，在这种餐厅里，怎么能让一个吉普赛人和我们坐在一起呢？
3: 太太，这个吉普赛人是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
0: 奥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这不可能！看什么？我脸上也没长什么东西。
4: 简直太不像话了！吉普赛人就不能到这儿来？
3: 先生，
0: 听着，要想说我什么，干脆就当着我的面说啊！
4: 跟你吉普赛人没什么好说的，出去让我们安静点。
3: 奥先生，
4: 坐下。
3: 奥太太，坐。
0: 看着我怎么对付你这神气劲
2: 儿！这一回是揪着桌布，整个给掀了。
3: 好了好了，
0: 不能让这个吉普赛人吵到我。
4: 等等，不管怎么样，得把这个吉普赛人赶出去。
0: 当然
5: 要赶他。
3: 先生们，别打了，先生们。
2: 几个军官起身奋力保护着他们的同事新娶的这位吉普赛夫人，在餐厅里交手，音响无疑是格外丰富。叶塞尼亚却趁着这场不可开交的混战，顺手抄起一盘点心，一边吃着，高兴地回房间去了。消息传到了兵营，上校自然又得把阿斯瓦尔多找去。
6: 没想到你妻子这么活泼，上尉。
7: 是啊，可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上校，我想跟你说，这一切都由我来承担。
6: 你的这件事，我本人是同意的，可闹得满城风雨，人人都在议论。依我看，你妻子最好还是搬出那个旅馆。想办法租一幢房子，上尉，这就去办。从现在起，我撤销对你的禁闭。还等什么？快去找他吧！以后要有机会也让我见见，能认识他，我非常荣幸。
7: 谢谢你，上校。
2: 叶塞尼亚有自己的家了，宽敞的房间。舒适的成套家具，地上铺着柔软的地毯，墙壁和天花板上绘制和镶嵌着美丽的图案。

0: 这是我的家，是我的，不骗我。什么？这是我的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不会被人赶走。
1: 只要我们交房租，我保证不会的，亲爱的。奥斯瓦尔德，不，先别看，先别看。
0: 为什么？
1: 我送你一件礼物，亲爱的。闭上眼。
0: 嗯，
1: 你过来。
0: 现在你看吧，贵夫人穿的，多阔气啊！给我穿的，
1: 当然，亲爱的。
0: 哦，你这么做是不愿意让我再穿吉普赛的衣服是吗？奥斯瓦尔多好看吗？
1: 你怎么打扮都美极了，这简直是美极了。你以为我穿上这衣服，就认不出是吉普赛人了？你真漂亮。 完全像一个贵妇人了。奥斯瓦尔多原先是在独裁统治营垒里服役的军官，不久前他倒向了自由派领袖华莱士领导的队伍。奥斯瓦尔多在政治上的转变，使他的大庄园主的教父罗曼十分生气。罗曼就是那个跟叶塞尼亚 有一个同样金像的姑娘，路易斯的爷爷。路易斯不知上哪儿去了，爷爷来了就只好先和外公下棋。两个老头下着棋，考虑的却不光是棋盘里的斗争。华莱士的军队离开我们的庄园只有几公里路了，
2: 你看这局势怎么样？很严重。
3: 我看呢，皇帝支持不了多久了。听说你的教子奥斯瓦尔多的事了。是啊，听说他跟一个女人还没有结婚就同居了。
4: 是啊，在他这样的年龄也未尝不可。
3: 不，这样公然的做不行。你知道，莱布兰克太太说，他不管到哪儿都带着他。爷爷，爷爷。
4: 我还没有拥抱过你呢，你怎么就闯进我家里来了？<笑>
3: 过来，孩子，来。<笑>
4: 怎么这么严肃？你们在谈些什么？我猜着了，准是叫人讨厌的奥斯瓦尔多。
3: 哦，
2: 怎么能说他叫人讨厌呢？你还不认识他？
4: 这是仅供参考。你要像喜欢我一样喜欢别人，我可就要生气了。
3: 是吗，爷爷？他我也喜欢，不过你是我的孙女，你得理解。<笑>
4: 什么事让你生气了？他
3: 参加了华莱士军队，你不知道吗？
4: 我不懂政治，可我觉得他已经转到跟你对立的那边去了。
3: 路易斯，你别在这儿胡说了。有些事你要真正理解，还太年轻，孩子。
4: 好，不说了。叫我怎么来让你们高兴呢？
3: 我说奥斯瓦尔多不好，你们生气；说他好也生气。
2: 不，不会的，孩子，我不会生气的。
3: 你说的一切，在我看来就像圣经啊。<笑><笑>
2: 我看你也真是的，这样未免宠得过分了吧？
4: 你妒忌了我的老外公。
2: 我的老外公，罗曼比我还老呢。
3: 我老。
0: 去你的吧，你自己才老呢，白头发白胡子，一看就是个老糊涂。
2: 老糊涂得了，你的头发是染过的。
3: 好了好了，算了，不要争了，你们把这盘棋下完了，像过去一样非常友好的下完了、啊、
2: 非常友好，非常友好。好，该你走了。
1: 不管别人怎么说，阿斯瓦尔多还是走他自己的路，他不会脱离华莱士的部队，更不会抛弃他的吉普赛人妻子。但是一个紧急的机密任务交给了阿斯瓦尔多，使他不得不暂时和叶塞尼亚分离。来不及回家告别，阿斯瓦尔多匆匆写了封信，连同一袋金币交给一个士兵给叶塞尼亚送去。谁知道这个士兵在半路上又被强盗杀害了。叶塞尼亚不知道阿斯瓦尔多出了什么事，在家里日夜不安地等着。难道这位老人是来报信的吗？不，他就是阿斯瓦尔多的教父罗曼。
0: 这出闹剧该收场了。
3: 闹剧？
0: 对。
3: 不，先生，我的丈夫很爱我。
0: 不，阿斯瓦尔多不是你丈夫。
3: 是，先生，我们是按照吉普赛规矩结婚的。
0: 这都是骗人的，你们的规矩不合法，完全不合法。
3: 你怎么想都可以，可是有一点是合法的，我们彼此非常相爱。
0: 你长得很漂亮，我知道奥斯瓦尔多也一定会迷上了你，可你应该懂得，一个吉普赛人跟奥斯瓦尔多这样的人是不能结婚的，油和水永远不能融合在一起，不能。
3: 奥斯瓦尔多说您是个好人。
0: 不，我不是。要是的话，听我的劝告，你收拾收拾离开他。
3: 离开他？这办不到。
0: 这样会给一个男子汉，一个军人带来损害，奥斯瓦尔多很快会忘了你。
3: 不，这是不可能的，先生。奥斯瓦尔多爱我，他永远不会让我丢丑。
0: 谁知道呢，姑娘，谁知道。
3: 你怀疑我不怀疑？我相信他的爱情。
0: 将来看吧，我们俩谁错了，时间会做出判断。
3: 我不生活在将来，我生活在现在，而现在奥斯瓦尔多是我的。
0: 但愿以后证明是我错了。你是个好姑娘，不过遗憾得很，法律是无法改变的，奥斯瓦尔多最终会抛弃你。再见吧，姑娘。
1: 叶塞尼亚虽然早就看出了阿斯瓦尔多的爱情里有许多眼泪，他可没想到这些痛苦的眼泪都是属于他的。他更不会知道去执行任务的阿斯瓦尔多又不幸被捕了。被关在敌人监狱里的阿斯瓦尔多再一次给妻子写的信又被监狱的看守撕毁了。现在叶塞尼亚把手中最后几个银币也花完了，作为阿斯瓦尔多上尉的妻子，难道还能凭看手相去向别人讨取钱币吗？阿斯瓦尔多变心了，吉普赛婚礼上庄严的誓言，鲜血的交融，这些都成了痛苦的回忆。啊，回来了，是他回来了。怎么，是你，巴尔多？巴尔多，
4: 他不在家。
3: 这个

0: 我知道他是个军人，不过他跟我说过，下个星期一定回来。我外婆好吗？头人也好吗？
1: 那你为什么哭了？
0: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一下子勾起了我很多回忆。你撒谎也塞你啊，你是骗不了我的。
1: 衣服都在，这有什么用处？他抛弃了你，说话呀！

0: 你干什么，巴尔多？我要带你回去。他不会回来了，我会让头人收下你。可是，你别跟他们说他抛弃了我。不过我真不想离开这个家。你说呢，巴尔多？
1: 我只要有你，你发誓，以后遇见奥斯瓦尔多，你一定不要伤害他。好，我发誓。就在叶塞尼亚回吉普赛人的部落不久，华莱士的军队赢得了胜利，恢复了自由的奥斯瓦尔多，却没有找到他的叶塞尼亚。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请听墨西哥电影《叶塞尼亚》的录音剪辑。

0: 华莱士的胜利没有更多的触及大庄园主的利益，罗曼对他的教子奥斯瓦尔多也就不那么耿耿于怀了。而为了奥斯瓦尔多，罗曼甚至把他的孙女路易斯也给得罪了。
1: 你可是已经有十天没来看过我了，相反的，你把他接到你家里，一天到晚的守着他。你的仆人托马斯他说就差没把饭端到他嘴边了。
2: 你别见怪爸爸，路易萨这阵子心烦，他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3: 要是你以为我病了，干嘛不来看看我？
1: 要我见见那个叫人讨厌的。
3: 哼，你对奥斯瓦多讨厌的连我也不爱了。
1: 你要喜欢他，我就喜欢我外公。
4: 对，这话说得好，孩子。外公我就喜欢听你这句话。
3: 得了，你外公啊就可在这档口找点什么便宜捞了。过来孩子，过来，别管奥斯瓦尔多，你知道我喜欢你。
1: 那你要常常来看我，别再让我妒忌了。
5: 你呢外公，别再装出一副可怜相了。你们俩都爱我，别忘了你们就我一个孙女。好了，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
3: 你知道当时奥斯瓦多病很重，他差一点被枪毙。他受苦了，受了很多苦，这是真的，很多苦。
4: 好了好了，我看亲热的差不多了，安帕罗给罗曼端杯咖啡。
3: 啊，咖啡好，我要路易萨去端，要不我不喝。
5: 我当然很愿意，爷爷。
2: 你等等，我也去。
3: 哎，老伙计，我喝咖啡喜欢加上一小杯白兰地。
4: 是，这我知道。好，我去拿你喜欢的。
3: 谢谢。玛丽塞拉，我一直想问你，路易萨的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2: 爸爸，我一直在担心他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3: 啊，没什么，有的人有心脏病不也活了很多年了吗？
2: 不，
3: 这没什么要紧。
2: 不，爸爸，路易萨的病可不一样，他恐怕活不长了。
3: 他外婆、外公也知道了。
2: 不，这个他们不大清楚，不能让路易萨知道他的病有这么严重。请原谅我把这些都告诉了你，因为我需要个人分担我的痛苦。
3: 做得对，孩子，做得对。医生有什么建议？
2: 要我们爱护他，要使他觉着快活。
3: 会的，玛丽塞拉，我发誓路易斯会快活的，只要天主把他留给我们。
0: 对自己的病情既然还一无所知的路易斯，就更没有什么可值得发愁的事了。今天他忽然想起要爷爷陪着他去见一见那个叫人讨厌的阿斯瓦尔多，这个还没见过面就让人那么讨厌的人。
3: 你先等会儿，我看他在不在。
1: 告诉他我们是偶然经过这儿，别让他以为我们是特意来看他的。
3: 啊，哈哈呀呀呀，
6: 哟，宝贝儿，哦哦，鱼
3: 呀
6: 鱼，稳住，宝贝儿，稳住，稳住，稳住，稳住。鱼，哟！对了，稳住，给我稳住，稳住，稳住。你好，教父，
7: 你这是？
6: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需要恢复恢复我的骑马技术。啊，这是谁？
3: 路易斯，我孙女，你瞧多漂亮。
6: 路易斯，
3: 哎，
6: 我还当她是一个小姑娘呢。
3: 哎，那是老早了，孩子，你就会见到她。不过你得小心点，她对你可没什么好感呢。
6: 为什么？
3: 为什么？她妒忌你。她是个可怜的姑娘。
6: 你说什么？
3: 没说什么。我让你们见见面。
6: 嗯。
0: 阿斯瓦尔多更换了衣服，就来会见这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的小姐。路易斯是对寻马感兴趣吗？可他却又是以不屑一顾的神色眺望着寻马场上的哈阔瓦。
6: 是个好棋手，是不是？
1: 嗯，不行，太不行了。他是你朋友。
6: 对。
1: 哼，那我也不夸他。
6: 你说什么？
1: 假如你有奥斯瓦尔多上尉这么个朋友，那我看你眼力太差了，居然选择了这么个朋友。
6: 请问，你是指奥斯瓦尔多上尉？
1: 是的，就这蠢货。
6: 啊，看起来你很讨厌这位奥斯瓦尔多上尉。路易莎小姐，
1: 您怎么知道我名字？
6: 哦，我曾经看到过你的一张肖像，在我朋友的教父家里。
1: 啊，
6: 像你这样的容貌是很难使人忘记的。
1: 是因为丑还是美呀？
6: 是因为漂亮。
1: 哎，谢谢你，真和蔼可亲。
6: 嗯，
1: 你瞧，
6: 嗯，
1: 他骑在马上的这副样子就知道他有多傲慢了，他脸上的那个神气简直就像一只大灰狼。你笑什么？
6: 没什么，你这样形容奥斯瓦尔多真是我感到荣幸，像他这样傲慢的人跟女人肯定是无缘了。
1: 是吗？
6: 嗯，
1: 这么说我说对了，是个傲慢的人。
6: 不，是个蠢货。
1: 是的。
6: 嗯，
1: 看来你也不想对这个家伙再欣赏下去了。
6: 坦率地说，不想。嗯嗯，
1: 我告辞了。
6: 哎，小姐，我可以陪你去吗？
1: 谢谢。你给我一个印象，好像你失恋了，很痛苦，没说错吧？啊，爷爷，我给你介绍。
7: 啊，奥斯瓦尔多，
6: 你好，教父，
7: 你好。
1: 你就是奥斯瓦尔多上尉？
6: 我就是。
1: 哇，刚才他欺骗了我。
6: 不，请原谅，不过这误会是由你引起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清楚呢？
6: 其实听听人家说自己的坏话倒也挺有意思。
1: 爷爷，
7: 嗯，
1: 你叫这位先生走开。
7: 怎么，我还以为你们谈得来。
6: 是这样，教父，是他自己误会了，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向他表示歉意，我请求你原谅我吧。
1: 我原谅你，可你得答应一件事。
6: 你说吧。
1: 你能不能教给我骑马？
7: 啊，什么骑马？哎，
1: 对。
7: 你疯了，路易莎。
1: 可是爷爷，骑马的女人可多呢。
6: 你想学我教你？
7: 这无论如何不行，这完全是胡闹。
1: 可是爷爷，
7: 对不起，孩子，我是怕你会出什么事，我求你别这么做啊。
1: 那好吧，为了让我爷爷称心，我也只好这样了。
7: 谢谢孩子，谢谢。再见，奥斯瓦托。
6: 再见，教父。
1: 明天再见。
0: 第二天却不是个愉快的日子。偷着来跟奥斯瓦尔多学骑马的路易斯从马上昏倒摔了下来，幸好没有发生更严重的意外。哎，对小姐们的任性可不能一味将就啊。
6: 不，我的小姐，不行不行，我看学骑马的事儿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不能无缘无故的让你这漂亮的脸蛋破了相，仅仅是为了胡闹，不，不行。
1: 你真的觉得我很漂亮？
6: 漂亮的路易斯，你确实长得非常漂亮。你说，你要是不这样的话，我怎么会经常和你在一起呢？我不爱跟长得丑的女人来往。嗯，
1: 你说的是真心话，还是想讨好我的爷爷？
6: 啊，你真是个傻姑娘，你没在镜子里见过自己的脸吗？
1: 奥斯瓦尔多，
6: 我请原谅。
1: 不，应该是你原谅我，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你很讨厌，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爱你，奥斯瓦尔多。
6: 路易莎，请你
0: 瞧瞧，弄到这个地步可怎么收拾啊。路易莎一回家就当众宣布她有未婚夫了，这位未婚夫可就做难了。
6: 我向你保证，教父，我没有这种意图，我们相处得不错，但是路易莎把我对她的照顾错当做了爱情。
7: 这么说你不爱她？
6: 是的，教父，我不能瞒着你，我还是真心实意的爱着伊塞尼亚。
7: 他抛弃你也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既然这样，孩子，我想求你一件事。你要和路易斯慢慢的疏远，别让他感到痛苦和失望。他的心脏病很严重，他可能活不长。
8: 我一定照办。
0: 阿斯瓦尔多，他能怎么办？他拒绝不了娇惯的路易斯的约会，他还得陪着哄着这位小姐去玩打靶的游戏。
1: 不，我怎么打不响？
8: 拿来，我给你看。
1: 好的，好的。谢谢，我打那鸭子。
8: 嗯。
1: 不，这枪不好。
8: 很好嘛。
1: 哦，打不准。
8: 打不准。
1: 啊。
8: 我来看看这枪到底能不能打准。
1: 我说你打呀。六个，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
8: 给什么奖品呢？
4: 给个娃娃。
8: 嗯，路易斯，你挑一个。
1: 黄头发，黄头发。
8: 对，要黄头发。
1: 就这个。
8: 就这个。
1: 多漂亮啊！哦，嗯。
8: 等等，路易斯，来坐下。嗯，我想跟你谈谈，谈谈我们俩的事儿，不能老这样下去。
1: 哦，我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可是奥斯瓦尔多上尉。要向一个女人开诚布公地说，迫切希望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总不能像现在这样无精打采的，应该邀请她跳舞，再向她说一些甜蜜的话。先生，你心爱的人一定会答应的。你说，奥斯瓦尔多，我怎么赢得你的心的？是我这娃娃脸呢？还是因为在遥远的过去，我常常要莫名其妙的昏迷呢？
8: 哦，不不，你赢得我的心，是你的美貌，你的欢乐，你的宽容，你的微笑，你的善良。
1: 我爱你，奥斯瓦尔多。
8: 路易斯，你愿意和我结婚吗？教父，我想和路易斯结婚。
3: 我说孩子，你说的是真话？
8: 是，教父。
3: 你已经把伊三尼亚忘了？
8: 没有，绝不会。可是路易斯以他的柔顺赢得了我的心，我知道今后我应该怎么样去爱他。我想得到你的同意。
3: 我不但同意，而且为你祝福，奥斯瓦多。
0: 阿斯瓦尔多，阿斯瓦尔多，回到吉普赛部落的叶塞尼亚还在暗自不住地呼唤着这个名字。头人规定的期限快到了，要是还打听不着阿斯瓦尔多的消息，他就要跟巴尔多结婚了。巴尔多急切地盼望着婚期的到来，叶塞尼亚却在默默地忍受着思念的痛苦。仿佛是已经平静的水面又掀起了波澜，在墨西哥城的教堂里，叶塞尼亚又和阿斯瓦尔多意外地相遇了。先别走啊，叶塞尼亚。阿斯瓦尔多紧跟着撵出了教堂。

0: 你可以看到我一片真心的爱过他，可那个女人背叛了我，抛弃了我。我只看到是你虚伪抛弃了别人，你抛弃了一个把全部生命都给了你的女人。
1: 撒谎！那女人跟别人走了。
0: 她曾经爱过你，后来实在等不下去了，她就带着自己的东西回家去了。
1: 他给你写过信，还烧过钱。要是说撒谎的话，那就是你。你一走就毫无音信。我饿着肚子在等你。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你听我说，塞尼亚，上校交给我一个机密任务，可我被捕了，关了好几个月。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
0: 奥斯瓦尔德·
2: 叶森尼亚。 听着，白人，如果你要从我生活里夺走他，除非你现在就把我杀死。伊塞尼亚是我的，听见吗？我的，
3: 巴尔多，你发过誓，你发过誓。伊塞尼亚拦住了赶来的巴尔多，不等他拔出刀，就拉着他走了。就在这时候。
4: 路易斯刚好从教堂出来，
3: 他只远远的看见似乎发生了什么纠葛。那个吉普赛人是谁？想干什么？哦，是，
1: 他要给我看手相，路易斯。太有意思了，我也想让他看个手相。
4: 不，没意思，还是走吧。
1: 天哪，孩子，这些都是迷信。
4: 就算迷信，外婆陪我去奥斯瓦尔多。
1: 不，路易斯，我不想去。
4: 好吧，那你等着，我就来。
5: 谢谢你，姑娘。我想让你给我算个命，可以呀、啊。挣到金币可是少有的事。你看到什么？没什么，小姐。看来你有病，这对你爱情不利。你在谈恋爱，没说错吧？
4: 没有，岂止恋爱，都快结婚了。
5: 你未婚夫是个高高个儿，黑头发。听见了，外婆，他在形容奥斯瓦尔多。你的未婚夫是个军人，可太对了，他是上尉。还有什么？就这些。你看，外婆，他也有个跟我一样的金像。
4: 这是我的护身符，我这儿也有一个，你看。

0: 这是谁给你的，姑娘？一生下来就有了。谢谢你，吉普赛人，我再给你点钱。谢谢你，你给的够多了。那好，走吧，外婆，奥斯瓦尔多一定等急了。你也想让我孙女看看手相？不是的，是这个金像吸引了我。
1: 我孙女的，一生下来就戴上了。
2: 这个金像你见过？拿着，照这个地址来找我，不会叫你白跑的。路易斯的外婆留下一张卡片，却还不住地回头打量着叶塞尼亚，领着她的外孙女走了。这个老婆子疯了，干嘛这么看我？
1: 我知道。
0: 你会算命，猜猜看。我现在不能说这是神灵的旨意，他怎么把他的地址给了你，还叫我们去？
1: 那就去吧。既然是财主让我们去，那就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0: 可是我不去。
1: 你怎么了？心烦意乱的。
0: 我不去那姑娘家。她要跟奥斯瓦尔多结婚了。
1: 你说什么？
0: 我听不懂，我得再喝上一口。我们走吧，我们当然要去。把你所有的权利收回来，走吧，孩子，把好衣服穿起来，让那些财主看看你也有漂亮衣服。你在说什么，外婆？
1: 你得打扮打扮，这是到财主的家里去。跟你说，我不去。什么？你不是说那家的姑娘快嫁给你那个白人了？
0: 是的，现在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1: 啊，得去，叶塞尼亚。嗯，因为神灵告诉你，在那个家里面有你很多的权利。 我们得去把它收回来。
0: 你是喝醉了，外婆。
1: 没有，没有醉。我早该去看看你妹妹、你妈妈，这样我就可以壮起胆子，把一个隐藏多年的秘密，嘘，跟你说说。
0: 哦，你简直是在胡扯！我说过，早晚有一天你要喝糊涂的。
1: 嗯，你的事儿我不糊涂。
0: 我是喝多了，不过还挺清醒。你妈妈临死的时候嘱咐我，要我到了时候把这告诉你。是时候了，说出来，说呀，外婆。你呀，不是吉普赛人，叶塞尼亚。
2: 你胡说！你在说梦话！我是吉普赛人。不，你不是。不过，别激动，别激动，你听着，这个事儿说来话长。听说了自己原来生在一个有钱人家。 却又被扔出去的故事，叶塞尼亚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到那个家去看看。他是想来看看他出世的地方有多么豪华吗？
0: 你就生在这个家里，叶塞尼亚。这个该死的家，这家的人都该死。
1: 不，可不能咒骂自己的妈妈。
0: 我妈妈不住这儿。

0: 可是当年把孩子送出去和抱走的这两个人，彼此却还都认得。
1: 对，就是他。
2: 嗯，我们都没变，尽管都老了。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把刚生下的叶塞尼亚抱给我。
3: 胡里奥，我们去叫玛丽塞拉，是你遗弃了他的女儿，应该由你还给他。
4: 你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你们忘记了我们吉普赛人有偷东西的坏名声。
2: 看这意思，你到这儿来就是要大闹一场。
4: 你猜着了，外婆，这个家里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2: 你被抱走了这么多年又回来了，这个家里的人会很高兴。你想一想，他们的钱很多。
4: 钱很多，罪孽也多。我从来不惹事，外婆，可是今天，
3: 女儿，
4: 请别过来，太太，我不是到你们这儿来找你这种母爱的，就是你把我从这家里扔出去。
3: 不，这不是我，为了不让他们把你抱走，我差点送了命。
4: 你用不着多做解释，这些话我不要听。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恨透了你们这些人。
3: 你应该把真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叶西尼亚今天这么恨我们，这都是你造成的。这么多年以来，我就盼着这天了。现在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沉默只会让你诅咒我一辈子。我求求你说呀，难道你没有听见？
1: 如果你心里有恨，那么现在你应该恨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当初为了掩盖我女儿的耻辱，我把你送给了这个女人。
4: 干得好啊，先生。
3: 不，别这么说。从你抱走以后，我整整流了20年的眼泪。如果说你找到一个善良的母亲，也许是由于我的祈祷。
4: 也许是，我是找到了，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母亲。他把他的心，把他全部的爱都给了我。
3: 我也会这样待你的。要是他们不把你从我怀里抱走。
4: 你说了一个多么悲惨的故事，太太，可是他打动不了我的心。也许你是我的母亲，可我的心给另一个女人了。
5: 啊，吉普赛人，你来干什么？你是给我们全家算命来的？
4: 是的，姑娘，不过看来他们都不大高兴。
5: 怎么了，妈妈？你怎么哭了？
4: 她是你女儿？
3: 是。
5: 怎么了，妈妈？你这么善良，还能有什么不吉利的事？
3: 路易斯，该让你知道了。
4: 太太，我给你算命说的话都是胡诌的，用不着跟他说。只要我一走出这个家，什么都跟过去一样了。
5: 有什么不吉利的？
4: 我没说到将来，只说了过去的事。
5: 啊，那就好了。我原以为说到我和奥斯瓦尔多的婚事呢。
4: 你们快要结婚了，
5: 一点不错，就在下个月。
2: 好吧，各位，打扰你们半天了，可够辛苦的了。走吧，叶塞尼亚。
5: 叶塞尼亚，多好听的名字。

0: 叶塞尼亚，还来吗？是的，太太，会来的。是为了对这个家庭吐不尽的恨而再来吗？叶塞尼亚，还有他那割舍不断的爱情。哦，我该怎么办，外婆？这很简单。
1: 要是你爱的男人瞧不起吉普赛人，那你就告诉他，你不是的。不，
0: 外婆，奥斯瓦尔多没瞧不起我。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过错。这么说，他还爱你？
1: 就像我爱他。我看得出来。那还等什么？快去跟他说去。难道就让那个什么都有的阔小姐？
0: 把那白人也夺走。你说的有理，外婆。那家姑娘是不是我妹妹？我才不管呢。
1: 嗯，这就对了。你不是吉普赛，你的心倒很像。吉普赛人是不饶人的。报仇去，叶塞尼亚，去把那个应该属于你的情人要回来。
2: 是啊，我又来了。我想看看你们是不是值得我恨、我可怜、我鄙视。为什么不说值不值得？你爱呢？
1: 这20年的分离，造成很大的隔阂，
2: 你和我都很难把它消除。我相信是能弥补的。尽管你不在我的身边。
1: 可我心里总是惦念你，想着你。可我不，太太。你们在我的生活里是陌生人，我要在这儿住一些时候。如果这样没什么益处，那我就还是回去。好吧。你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出来，我全能接受。
2: 我相信母亲的爱会渗透你的心。那好吧，我就在这儿。你们欢迎我吧。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那我父亲是谁？一个好人，可是很穷。 这样的人，这个家是不接纳的。在你出生前3个月，他就死了。这多悲惨呐，太太！现在我才明白了我的命运为什么这么悲惨。你一定吃了不少苦，过着流浪的生活。你说错了，我很幸福。 我现在倒感到痛苦了，叶塞尼亚，我刚知道你是我姐姐，来拥抱我吧。

0: 外公全都对我说了，这些年来你真不容易啊！我怕你知道以后以为我不像你想的那么贞洁而错怪我，我只要知道我的生命是你给的，就够了。
1: 我们全家都向你道歉了，现在你能不能原谅我？原谅你？为什么？因为，
0: 我夺走了应该属于你的东西，可这是无意的。啊，知道吗？我老是梦见我有一个姐姐，你最好不要幻想的太多。这是什么意思？哼，很简单。
1: 我们的血统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的心却是互不相通的。
2: 我的爱会使你们亲近的，因为你们都是好孩子。你先别这么估计我太太，因为你不了解我。啊，
0: 太太，为什么你不叫妈妈？
2: 我还没这么想过。这可不是路易在梦中的姐姐。
1: 善良的路易斯让姐姐跟她住在一起，姐妹俩能说到一块儿吗？我感到难过的是，我有着这么多美好的东西，而你什么也没有。我过得也很幸福。你曾经恋爱过吗？
0: 是的，我爱过，真心实意的爱过，
1: 就像我爱奥斯瓦尔多一样。 他呢，也这么爱你。是的，叶塞尼亚，他也很爱我。你简直想象不出他这个人有多么好。你曾经跟我说起他失恋过，这使他很痛苦。你知道他爱过谁？不，他没有说过。我也不想去打听。
2: 过去的事我不管，可现在，奥斯瓦尔多是我的。叶塞尼亚当然不会为此向他妹妹祝贺。路易斯却又在想着，该如何把找到姐姐的喜讯，告诉明天要到这儿来的奥斯瓦尔多和爷爷。哈哈哈哈，好吧，好吧。
3: 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懂得拿酒来招待我们了？
1: 啊，你们别问，先喝，我要把一件事告诉了你们，你们还会多喝几杯。
3: 一件事？
1: 嗯哼，喝吧。
3: 干杯，干杯，教父。<笑>嗯，
1: 现在我要你们见见我的姐姐。
3: 你姐姐？
1: 嗯哼，路易莎，你也喝酒了吧？哦，不，爷爷，我一点都没喝，我是有个姐姐。 虽然她不跟我同姓，可她也是我母亲生的。她已经回来了，她应该算我们家里人了。你说呢，爷爷？
4: 这我得再喝一杯，为了……<笑><笑>
1: 你呢，奥斯瓦尔多？
5: 没说的，路易斯，只要是你高兴的事，我都会非常乐意的接受。<笑>
1: 谢谢。啊，你们看她来了，这是我姐姐，她叫叶塞尼亚。
0: 我的天哪，爷爷，叶塞尼亚是很漂亮，可你也别这副神气呀、啊，要不我会妒忌的。来，叶塞尼亚，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爷爷罗曼，我的未婚夫奥斯瓦尔多，没有比他再美的了。你用不着给我介绍。
1: 这两位我都认识，都认识，在哪儿？别忘了我是吉普赛人，我常给人看手相。
0: 你也给我爷爷看过，看出些什么？
1: 还不如说是他预料到我的不幸。
0: 我还不知道爷爷有算命的本事呢。你哪认识奥斯瓦尔多的？ 我在内地见过他，他当时很幸福。我给他看手相的时候，就看出他的幸福维持不久。
1: 奥斯瓦尔多，你也记得吗？
3: 记得，路易斯，记得清清楚楚。
4: 一对失散的夫妻，一双未婚的情人，都聚在一起了。三个人里，却只有路易斯沉浸在他的幸福中。
1: 多美的一个下午！
0: 是的，但黄昏却使我感到忧伤。这种时刻，往往有些东西在死亡。
1: 你说的真好，叶塞尼亚。我从你的话里听出你的确恋爱过。
0: 是的，路易斯，我曾经狂热的爱过。
1: 他呢，也爱你？
0: 也许。啊，
1: 那我能不能帮你恢复你的爱情？
0: 你做不到。
1: 你现在还爱他？
0: 真心真意的爱。
1: 他呢？
0: 谁知道，一个人的心思别人怎么知道呢？嗯，
1: 这是什么伤痕？
0: 吉普赛的誓约，你要能看到我内心深处，会看见我心灵上也有这么个誓约。
1: 真奇怪，好像谁也有这么一个伤痕。谁呢？
5: 路易斯，来换换衣服。你忘了我们还要到王宫去？
1: 啊，对，我来了，外婆。不，你在这儿吧。
4: 阿斯瓦尔多留下了，明明是夫妻，为什么却像是在这里偷情？
0: 别这样，奥斯瓦尔德，别这样。
3: 我们为什么又相遇在一起了，叶塞尼亚？为什么？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们还是不见面为好。
0: 你要真爱我，那就把我带走，现在就走。
3: 叶塞尼亚，
0: 你不觉得你太爱这个天真的姑娘？
3: 不，不是这个意思，请你理解。
5: 奥斯瓦尔多，你是不是陪我们一块儿去？
3: 我这就来，太太。
4: 路易斯从王宫回来，听说妈妈和姐姐都在她的房间里，可是听到里面的谈话，却使路易斯不得不在门外站住了。
0: 好吧，你一定要我说，我就全说了吧。我到这儿来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寻求什么家庭温暖，而是为了把早就应该属于我的再要回来。可路易斯却要把这个夺走。
6: 但是不论路易斯还是我，都在尽最大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使你得到幸福。孩子，
0: 你撒谎，你们谁也不能把我要的还给我。奥斯瓦尔多，路易斯的未婚夫，他是我丈夫。
6: 你丈夫？
0: 是的。你告诉我，如果你能把我和路易斯一样看待，你能不能把路易斯的未婚夫还我，还给我？路易斯什么都有了，太太，金钱、家庭、幸福，可我什么也没有，除了奥斯瓦尔多的爱情。
6: 叶塞尼亚，叶塞尼亚，我的女儿，
0: 你真把我当作你的女儿，那就帮助我吧。如果能这样，我一定叫你妈妈。
6: 孩子，别这样。
1: 我之所以和你亲近，是因为我知道你会帮助我。求求你，妈妈，帮帮我吧，帮帮我，
6: 叶仙娘。如果路易萨她不是有严重的心脏病，那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1: 你撒谎！你撒谎！路易萨根本没
6: 发誓。路易萨活不了多久了。
4: 听到这儿，路易萨转身冲下楼，直朝大门外跑去了。

0: 路易斯，什么？你怎么了？不舒服了？我全知道了，爷爷全知道了，别告诉奥斯瓦尔多，谁也别告诉，我不想活了。
1: 安静，安静点，孩子，
0: 我不想活了。
1: 安静。路易斯的病由于医生的及时抢救，一夜过后就恢复正常了。
0: 路易斯自然是和爷爷商量好才回家来的。哦，
2: 孩子，你们干嘛这么紧张？我不过是在我爷爷家里住了一个晚上。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3: 我不过是突然想起来的，我还特为叫爷爷到这儿来跟你们说一声呢。
2: 啊，没来过吗？这老头又糊涂了是不是？
4: 对，是老了，照说应该来说一声。
0: 我昨天整整为你担了一夜的心，以为你出什么事了，要不就是发病了。
4: 妈妈，我不是好好的，你女儿在这儿呢，不是活蹦乱跳的吗？爷爷，我有句话跟你说。你让奥斯瓦尔多这两天不要到我们家里来，你就直接把她带到教堂去。
3: 这为什么？
4: 我的好外婆，因为这几天我想要安静一点，准备我的结婚礼服。
3: 你的结婚礼服已经送来了，在你房间里。
0: 叶塞尼亚对她的这个妹妹也百依百顺了。她甚至都同意为路易斯试穿新拿回来的结婚礼服。
4: 这礼服真好看，穿在你身上真漂亮。你别折磨叶塞尼亚了。
0: 别老叫他试来试去了，妈妈，自己穿上照镜子，看起来总不一样。这会儿你们能不能出去一下？我和叶塞尼亚有好多知心话要说呢。你放心吧，妈妈，我会处处为他着想的。喜欢这礼服吗？
4: 漂亮极了。结婚那天你也会打扮得很漂亮。
0: 对不起，路易斯，我不打算去了。你说什么？你答应过做我的冰相，你忘了？没忘。可是我还是应该回去。
4: 难道说这儿你不满意吗？不，路易斯，我过去流浪惯了，在这儿我总觉得自己好像。
0: 好像关在笼子里一样，我留恋鸡不在生活，我还愿意那样。是不是我亏待了你，你到现在还恨我？我向你保证，不是。
4: 你说，叶塞尼亚，你爱我吗？是的，我越来越爱你了。我发誓。
0: 你怎么哭了，路易斯？是，可这是高兴的眼泪，因为现在我才体会到什么是一个姐姐的真正的爱。由于这种爱，我想求你件事，在参加我婚礼之前，你不要离开这儿。路易斯，不过你不这样，我会觉得。 你的爱不像我的那么真挚，求求你，叶塞尼亚，我只求你在这个家里能够再多住一天。好吧，路易斯，我留下。结婚那天，我跟你在一起。
1: 在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既躲着叶塞尼亚，却又在寻求着机会见到叶塞尼亚的人，他就是叶塞尼亚至今仍然不愿搭理的。

0: 外公。
1: 伊塞尼亚，你等等。
2: 什么事？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可我不，让我清静会儿。
1: 安帕若告诉我，等路易莎婚礼一结束，你就要走了。
2: 你这个人可真是太好了，你是来求我不要走是不是？忘了当初是你把我送给一个陌生人，也不管以后是死还是活。
1: 我知道让我来劝你留下是最不合适的，可我想……
2: 有话直说吧。
1: 我平生最大的过错就是对不起你，希望在你走以前，我能够亲口听你说，你宽恕了我。
2: 这个你尽管放心，先生。吉普赛人没有教过我去恨，我不喜欢的，我也不会去厌恶。
1: 这么说，你宽恕我了？
2: 是的，先生，我宽恕你。
1: 但愿我的这种悔恨和这些痛苦，能使天主赐福，实现你最大的愿望。
2: 我最大的愿望已经永远消失了。
1: 是不是我能帮助你？
2: 你什么也做不了，除非是你要看着路易莎遭到不幸。
1: 你说什么？
2: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的外孙女，她活不了多久了。
0: 路易莎在结婚前悄然出走了，一切她都在留下的一封信里做了说明。

0: 亲爱的姐姐叶塞尼亚，天主绝不会忘记你所受的苦，会补偿你的。我知道伟大的爱情把你和奥斯瓦尔多连在一起，跟他结婚吧。
1: 你不要为我难过，我要知道你们能永远结合在一起，那是我最大的幸福。如果我曾无意识地剥夺了你所有的权利，现在全还给你，包括你最爱的那个人。
2: 我想告诉大家，我是高高兴兴走的。至于你外公，如果你过去给叶塞尼亚带来了不幸，那么今天你应该带给他幸福。人们在婚礼上是不能够流眼泪的。再说，我不久就会回来的。我现在和爷爷一起到欧洲去了，那里会有最好的医生给我治疗。
3: 在叶塞尼亚跟奥斯瓦尔多再一次的婚礼上，我们见到了一位面熟的贵妇人。哦，想起来了，她就是在旅馆的餐厅里因为瞧不上吉普赛人而被叶塞尼亚教训过的那位夫人。怎么，她也来祝贺今天的婚礼？
4: 奇怪，她教父没来。
0: 啊，奥斯瓦尔多终于有面子了，总算是结婚了。现在我丝毫也不会怀疑奥斯瓦尔多上位，他娶的是一个好姑娘。
5: 镇静，镇静，别这样，别这样。
3: 贵夫人认出新娘还是那个吉普赛人，她惊吓得呆住了。这些人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训。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2: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1: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3: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4: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5: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到，蜿蜒无珠叫贺黑塔带200只战船去攻韩世忠的水师营。再说贺黑塔，他带着200只战船，船上的军卒全是水军，守长江口子，很有经验。前边弓箭手排列，把这弓箭都准备齐齐缩缩的，还有连珠弩，出发！一声令下，再看长号、短号、罗号、牛角号，战鼓齐鸣啊！又听着闷儿嘟嘟嘟嘟，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杀！嚯！喊杀震天，哗的一下子往对面冲过去，惊不住站在蒙冲战船上，翘首相望。一看韩世忠的水师营生喜皆无，金兀术奇怪啊，昨天晚上我看见韩世忠的营盘有准备，今天怎么没动静？生喜皆无，为什么呢？正在合计，其实梁红玉早就看见了。梁红玉一看，哟，过来船了，别着急，往前点儿，再往前点儿，再往前点儿。为什么呢？古代的火炮威力太小，射程很近，如果你把炮放早了，打到水里就废了。你等前边的战船呢成个品字形往前进攻，已经进入射程之内。梁红玉在鼓楼上传令开炮，下边还有哨兵呢，一个传一个，开炮开炮开炮。有人唰唰把大炮上红布给掀开了，火公司噗把火绳的蒙头灰吹掉，照令药捻这一杵，咚咚咚，就是三炮。这三炮打坏了2只船，你还别说，命中率还挺高呢。当时翻兵翻将落水的，哭爹喊娘啊，大船不敢前进。小卒报告金兀术，司郎主，大事不好，人家松营开炮了，我们2艘船都被打翻了。给我冲，是冲，快冲，哇，继续前进。是啊，身为军事家哪能怕死人呢？哦，坏俩船就不进攻了，再进攻啊。再看梁红玉拿起了鼓槌，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前边军卒都听见了。随后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响亮，一阵的冷箭刷刷刷射下来了。金兀术一看，行了，这边打起来了。金吾啊，走，下金吾岭，这300多只战船哦向南边冲了过来。水师营者打得非常激烈，梁红玉猛一抬头，哟，金兀术要从南边跑过去。掌旗官，夫人，金兀术向南杀去。是，唰，大旗指向南方。再看韩世忠带人，哇，大小船舟一起冲了过来，集中兵力来打。哎，你还别说，这招真好使。金兀术船上人呢勉强应战，不行，这南边攻不过去，咱们往北去吧。刚调转船头奔北去，掌旗官，金兀术向北杀去。是，唰，大旗指向北方。再看梁红玉拿着鼓槌擂鼓助威呀，只见梁夫人汗流满面，可是她2只眼睛盯着水面，看着金兀术船只调动，命令她的丈夫和她儿子阻击金兵。再说水军副都督贺黑塔，他一看自己的战船被打沉了10多艘啊，兵将死伤无数，心里难过，暗想：怪了，为什么我们船到哪里，韩世忠的船就能够及时追上？什么原因呢？往周围一瞧，发现了，只见水师营百尺高杆呢吊着个大吊斗，实际就是梁红玉的鼓楼，上边鼓声如雷，有大旗飘摆。哦，鼓声响，韩世忠的兵往前进攻，鼓声一停，韩世忠就撤退。而且我们上哪，旗指向哪，好了，我把那个人宰了，我家郎主就能脱离险境。郎主，您等着，带我潜水到他们船上，将指挥者置于死地。哎，你单人独自身落险境，有个3长2短怎么办？士为知己者死，郎主，我的命是您给的，你照顾我妻儿老小就是。再会， 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唰一个猛子下水了。赫黑的好水性啊，哗哗哗哗哗，很快滑到宋军的大船旁。他想啊，纵身窜上去，万没想到守在船头众人看见了，为首的是副将苏德。哎呀，不好，水底有人，放箭！叭叭叭叭叭，乱箭齐射。赫黑他手中单刀，不打凋零不含糊，刚一扒船帮，船帮倒虚钩，本儿就把头发刮住了。可怜赫黑塔被乱箭射死，金兀术等了半天，一看没动静，完了，别指望了，还得冲！哇！金国英雄梁红玉站在鼓楼上指挥战斗，金兀术的船向东，大旗指向东；金兀术的船向西，大旗指向西。再看梁红玉扭动柳腰，玉腕拿着鼓槌，击鼓如飞。只听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响，苍苍啷啷啷，锣声鸣，鼓声响，锣声鸣，是杀得山摇地动，电闪雷鸣，哭声喊声骂声声声不断。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大破金兵，称为千古佳话。梁红玉亲自擂鼓助威，在宋史上有过记载。宋史是这么写的：韩世忠大败乌珠于金山，七梁氏自己伏鼓，梁红玉亲自擂鼓助威，金兀术急得要哭了。哎呀，军师啊，难道本王要做外丧鬼吗？郎中别着急，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咱们再想办法。哎呀，这怎么办？旁边惊动一人，谁呀？龙虎大王夏金武。元帅，我打这阵，我想一定是牛头山一战，我们的军卒将官吓破胆，丧失战斗力。我打头阵，唰，把头上的帽子摘了，虾米须辫子缠在脖子上，衣服刺啦也扒了，来个大光膀子，一伸手拿过鬼头大刀，手中一样，来，给我带100只战船，冲！夏金武在船头亲自指挥，拿现在说叫敢死队。金兀术一想，我这姑爷还真血性，有两下子就看这一招了。如果能冲破敌营，我们就过去了；冲不开宋营，恐怕就死在长江。再说夏金武站在船头上，船架水浪水打船帮，哇，猛冲战船，直奔对面的大船而来。对面的大船向这边驶来，距离越来越近。船头站着一员小将，手擎长枪，军兵，敌人要拼命了，准备钩镰枪。是，哗，站了好几十军卒啊，每人一杆钩镰枪，就是枪的旁边带个钩子，干嘛呢？好搭对方敌人船的。这个兵器有好处，能扎能钩，把敌人船哗捞过来。两只战船越来越近，不太远的时候，宋兵宋将急忙过来，啪，搭住了金兵的战船，往这一捞，下边人多呀，就给死住了。金兵呢也用钩镰枪，哎，搭住宋军的战船，也带住了，这两船就不能分开了，两个主将才能答话。两个船渐渐的绑靠到一起，船头小将手擎长枪，哎，番将同名受死。本安龙虎大王夏金武，小南蛮，你是谁？我乃韩元帅之长子韩彦德是也。姓韩的，你赶紧放开道路，让我们过去，方保儿性命，不然我叫你老韩家断子绝孙。哎，噌，往前一近身，唰就一刀。再看韩彦德，当啷一挂大刀，颤枪便扎。两人打了七八个回合，不分胜败。宋兵嗷的一声窜过去了，干嘛？跳到金军大船上，双方兵对兵，将对将，打开交手战。这一乱呢，可了不得了。当时夏金武一个失神，被大公子扑的一枪扎在腿上。夏金武皮粗肉厚，不在乎，哟，往旁一闪身，一想我带伤了，不好，怎么办？我得快跑，划船跑，跑不了，船呢，双方互相搭得死死的，不能动。夏金武刀往水里一扔，一个猛子，咚，跳下水，干嘛？他想回到金兀术的大战船上再想别的办法，哪知道一下水呀，旁边哗，麻一战船围上， 船头站满了宋兵，每人一杆钩镰枪，哎哎哎，你扎我搭，一下把这虾米须辫子给搭住了。这边搭住了一疼，下边绷把这腰带搭上，你拽我捞，提到船板上。随后有人给他捆上了，活擒夏金武。擒贼先擒王啊，夏金武被擒，再看那些个兵啊，无心恋战呐、啊，纷纷跳下水，会水的游到自己船上，不会水的全死在了长江内。这一下子金乌珠再也没有斗志。是啊，唯一精通水性者夏金武被祸遭擒，往哪儿走啊？现在二王喇罕、三王达罕、五王则立几家元帅都在金乌珠的身旁，往哪儿退呀？梁红玉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最后发现在西南角这有一片水面没有宋兵，哪没人往哪跑吧，大船哗哗哗哗哗哗往那边去了。那什么地方？这地方叫黄天荡，是个江岔子。你看江岔子水面特别宽，一眼望不到边。梁红玉一瞧，哟，进了黄天荡了，嗯，我们打胜了。梁红玉放下鼓槌，揉了揉玉腕，军兵有，随我走，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软梯，回到水师营的大战船上，等韩世忠带人报捷。他怎么回来了？嗨，黄天荡是个死水港，只有进路无出路。韩世忠一看，哦，进黄天荡了，就像赶鸭子一样把你圈死了，马上调战船把水口子哗封死了，不是一道，一层一层的封出十里地。金乌珠现在你有天大本事也冲不开了。韩世忠领人回到了船上，见到夫人，哎呀，夫人亲自擂鼓助威，振奋军心，才大得全胜啊！夫人真乃巾帼英雄，韩世忠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啊！哎呀，老爷过奖了，这是托万岁洪福、老爷虎威，还有三军勇敢善战。不过不能掉以轻心，虽然金乌珠败走黄天荡，可是金乌珠非常狡猾，以防不测呀。他往哪儿跑？黄天荡是个死水港，这边把江口子一封，他们船上不会带多少粮食，又不能靠岸，不出十日不打自灭，得饿死。不过老爷你还得严加防范。再说金乌珠败走黄天荡一点都不到，这是个江岔子，因为这块特别宽，水面一眼望不到边，大船小船还往前进呢。现在有多少人了？不够三万人，剩下的全都死了。这三万人呢、啊、垂头丧气正往前进，突然前边军兵大叫一声，哎呀不好，过险了。搁浅了，是啊，前边淤泥很深，甭说大船呢、啊、就小船的船底都贴到地面了，这桨啊哭哧哭哧怼不动了。抬头一看可吓坏了，前边是淤泥，离这淤泥三四十丈远的地方是个土岗子，有三尺多高，像墙一样，周围呀、啊、一个人也没有。船只停下，有人报告乌珠，可了不得了，过不去了。金乌珠说，这叫什么地方？不知道，快找人问。黄天荡这有的是打鱼的，而是金兵到了之后船家全都藏起来了，也有消息不灵通的，抓来两个一问，说这是什么地方？说这叫黄天荡。有没有出路？没有，死水港就到这儿了，前面是淤泥，还不能下船，下船就陷下去，说北岸去根本去不了，北岸那兵营扎的水浪层层，再说人这边有人看着，这可怎么办呢？可糟了，把这两个打鱼的放走之后，哈密赤、金乌珠等人商量，顿时怎么办？郎中啊，就用一条道，咱们投降。嗯，郎中你还别生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只要咱们能够活着离开长江回到北国，不愁东山再起，如果在这饿死困死，可就说什么都不灵了。这个你说韩世忠能放我们走吗？嗨，你不好 给他点便宜吗？把咱们抢来东西都给他。另外，再许愿，再封官，你记得世上人没有不爱财的，尤其当官的更爱财。嗯，那么用钱买路，对对对，好吧，我试试。大船调转船头，哗，奔黄天荡的出口。这船距离宋营的船只越来越近，宋军喊上了：“站住！”别往前进，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小帆忙喊：“哎，南蛮，不要放箭，我家四郎主要见你们韩元帅，有大事相商。”哦，军兵报告韩世忠，韩世忠夫妻都在这儿呢。哗，小船一闪，让开了大战船呢。梁红玉、韩世忠分别在两只船上。这阵儿呢，金乌珠的船越来越近，倒在离韩世忠的船不太远，说话能听见看清楚地方，下了锚，船停下来。金兀术来到船头，往对面一看，飞龙舟的船头上放着虎皮高脚椅，高脚椅上坐着一员大将，48、9岁，头戴帅子盔，身挂金装甲，外罩战袍，面薄如玉，一步默然。谁？韩世忠。飞凤舟上虎皮高脚椅那儿坐着员女将，头戴凤翅金盔，上插织机翎，身挂软铠，外罩战袍，肋下佩剑。不用问，梁红玉。金兀术急忙行礼：“韩元帅，兀术有礼。”韩世忠看了看：“兀术，你找本帅有什么要讲的？”“韩元帅，我久慕你们夫妻大名，我很佩服，是我兀术自不量力，兵犯大宋，牛头山困住了宋主，想不到岳飞用兵如神，把我打得大败亏输，我只说弃暗登州回到北国，想不到又遇见了韩元帅。韩元帅呀，我死活是小事，是罪有应得。你看我这还有好几万弟兄，他们背井离乡，撇家舍业，扔下妻儿老小，落在了江中。倘若因我而死，我成了千古罪人。故此，我求韩元帅网开一面，给我一条生路，放兀术带人回到北国。今后金兀术再不敢侵犯大宋，如有冒犯天朝之时，让我天打五雷轰。还有。我从中原弄来的珠宝玉器、值钱之物，一律给韩元帅。情愿给你5000匹良马。如果你还要，住口！韩元帅，你看如何？韩世忠一阵冷笑，哼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兀术啊，你看错人了，今天之战。为报两狼山之仇，你想要逃走退兵可以，得应我3个条件。请讲。第一，把我们的两个皇上送回南朝。这金兀术一想，太难了，我说了不算呢，那俩皇上那么容易抓的，还要拿他换土地，换宋朝江山呢，我做不了主啊。这第二吗？第二，把你们抢去的城池都给我们退回来，你们退到长城以北。这金兀术一想，这条也不行，那城池那么容易抢啊，拿多少人命换的，我们的人呢用尸体堆都比城墙高，不给。第三，兀术把你留下做人质，夺怎二圣还朝再放你走。兀术一想，我更不干了，把我留下我好得了啊。这个嘛，韩世忠，你不要欺人太甚，要知道一夫舍命万夫难敌，狗急还跳墙呢。来呀，给我抬兵刃。有人递过金阙开山斧，金兀术掌锥横，我和你决一死战。韩世忠微微一笑，怎么这3个条件不答应？来呀，给我点炮啊！别开炮，别开炮，军兵快往回走。 金乌珠也吓傻了，你不让开炮好使吗？大船又回到黄天荡，韩世忠哈哈大笑。再听啊，宋军的船上划拳行令，金乌珠听得清清楚楚，尤其是顺着江风吹来酒肉香气，金乌珠饿得巴嗒巴嗒嘴呀、啊，这才叫虎落平川被犬欺，龙落沙滩被虾欺。宋军个小卒算什么呢？有酒有肉，吃吃喝喝，我这还饿着呢，快回去吧。见哈密市军事啊都不行，怎么回事？三个条件这么着，那可不行，这三个条件你做不了主啊，那怎么办呢？哎呀，这可麻烦了，穿上粮食够吃多少日子？我哪知道啊，问一问吧，不够七天，坏了，被饿死不可呀。哎呀，我到前面看看。就这么，哈密市离开大船，上了中船，中船换上小船，军卒划着小船将哈密市送到黄天荡的尽头。小船过不去了，船底搁浅了。哈密市往眼前一看呢，哎呀，七着哭着全是淤泥，前面土岗子，来跟我试试，看看下边能不能擎住人。军卒用大枪扑哧扑哧扑哧，哎呀，不行不行，世上没有不行的事儿。这么办，给我准备船板铺到淤泥上，下去个人看看能不能擎住。哎，那连我们带板都掉去怎么办呢？不要紧，腰里系根绳子，张某往下伸就把你拽上来。哎，就这么哗，板子一放，军卒跳去，腰里系着绳子，后边人搁绳拽的，没事儿，趁着一定程度不趁了，行，再铺一块。就这么从小船一直铺到坝梗子上，哈密赤一来到坝梗子上，往眼前一看，还是很宽很宽的淤泥。哎呀，给我铺，这边铺那边铺，铺了十几条啊。等大家都来到土岗子，又铺了一里多地儿，再一看前面有半桶尸碑陷在淤泥内，都长满了青苔，给蹭掉了。嗯，上面个字儿是个骨子，来把这碑给我挖出来。人多好干活，一会儿把尸碑给扒开来，一看上面有四个大字，古老灌河呀。哈密市是中国通啊，对中国的山川地理人情风俗十分通达，古老灌河嘛，哈哈哈哈，天不灭草有了。哈密市明白了，这是条老灌河的古道，被长江淤沙给堵塞了，如果把河道挖通，引水进来，我们大船自然能通过。就这么，夜色降临，哈密市传令两三万军卒一块儿挖河道，人多好干活，尤其这个泥也松软好挖呀。挖出一里，黄天荡的水进来一里，大船行进一里，一点一点挖出二十多里地，再往前看，哇，长江水是

0: 团队被困黄天荡，郑然走投无路，多亏哈密赤命令军卒挖通老灌河，撤出黄天荡。原来这老灌河挨着黄天荡这段被堵塞了，前边通着长江没有堵，所以很快大船通过老灌河来到长江内。长江在这块拐了个弯儿，金乌珠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想不到我又脱离险境，带我到扬州重整旗鼓，回头带人马找韩世忠报今日之仇。大船来到了长江北岸，随后弃舟登岸，上马的上马，车辆都排布好了，列开队伍，挑出大旗，直奔扬州。走出有四五里地，金乌珠脸上露出得意之色，啊，军师，四郎中，都说岳飞韩世忠善会用兵，要我看会怎么样啊？郎主您的意思，如果这个地方要是宋军设下埋伏，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可是那韩世忠岳飞嘿嘿就没有想到，哈密赤心的话你还狂呢，我们40万大兵现在剩着2-3万人，还说人家不会用兵呢。哈密赤知道金乌珠心里不痛快，是可顺着他说，郎中言之有理。话音刚落，就听左边树林内道咕噜道道三声炮响惊天动地，呼啦啦打林中冲出来3000宋兵，拦住金乌珠的道路，为首一骑战马来到队前，吁哎吁，金乌珠下马伏王。好，金乌珠一看眼前员小将，年龄在个14-15岁，头戴束发紫金冠，上插之麒麟，身穿麒麟铠，大红中衣，虎头战靴，胯下压旗赤兔胭脂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来的不是别人，谁呀，正是金锤小太保岳云。要不说岳飞用兵如神，在金乌珠没有败走黄天荡之前，就算计到了他必走六合天长这条线，事先要岳云带3000人埋伏在这里，已经等了好几天了。金乌珠这一看，这可算彻底服气了，有岳飞呀，我这辈子甭想进犯大宋，哎，跑吧。金乌珠谁也不管了，推马就跑，岳云带3000人一阵追杀呀。一路之上，金乌珠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落网之鱼。等他逃到北国的时候，发兵时40万人，到了北国只有360人呢，败得太惨了，他都不敢见他的郎主完颜吴乞迈，不敢不行啊，领着哈密赤还有几个王子来到会宁府。会宁府是金国的国都，金乌珠来到了金殿，用磕膝盖荡脚走，匍匐在地，放声痛哭啊，郎主啊，乌珠请罪来啦。他把经过一说，完颜吴乞迈气得啪啪啪直拍桌子，乌珠啊，我把你个混蛋，这么多年你给我损兵折将，耗费国币躺银，你还有脸活呀，来呀，把他绑上给我咔嚓了。旁边过来武士抓起金乌珠拢上二背往外就推，文武官员一看吴乞迈像疯了一样，喘着粗气晃着脑袋跺足捶胸啊，是啊，大王张翰死了，那是他心爱的王侄，还有2个孙子金蝉子银蝉子全死了，他能不生气吗？谁也不敢求情。金乌珠也认为我杀之不足寡之有余，该死。在一旁惊动哈密赤，哈密赤一想，不行啊，我何处掉脑袋给求情啊，哎呀，郎中刀下留人。
1: 你也不是好东西。
0: 是，我也有罪，你有什么要说的？老郎中，我该死，四郎中也该死，不过你听我一言， 四郎主这次进。

办中原可不容易啊，这么多年领兵带队，他为了什么？那这是一步高一步低，一步沙滩一步泥，冷刀枪热肚皮，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里，还不是为了叫你老人家能到天朝当皇上，看看中原的花花世界吗？看看中原的美人，叫你享几年福吗？嘿嘿，事与愿违，他没干好啊。不怪乌珠殿下，哎，主要是怪那个越南蛮岳飞太厉害了。我家四殿下领兵带队把康王赵构困在牛头山，本来他是笼中鸟网中鱼，就应该抓到，可是那岳飞无故的不到哪弄出来这么几个使锤的，哎，两位小殿下金蝉子银蝉子被给震死了。那还不说我家郎主死里逃生，败走黄天荡啊！金炳奴替你四郎主死了，不然你们叔侄还见不着面呢。这打仗嘛，谁也不敢说百战百胜，对不对？有胜就有败，望老郎主开天恩，饶恕四殿下。我们藏锋挡锐，秣马厉兵，单等兵精粮足再进犯大宋。呀啊呸！哈密赤啊，你还进犯大宋啊？啊，这回就不行了。哎呀，您尽管说不行，那咱们可以不想，可是人嘛，您还是应该放了。胡了，回来这300多人，大部分都是皇亲国戚，都有权在这说话，替金乌珠求情。老郎主弯眼无奇迈，没办法，好吧，你们都替他说话，把他给我押回来。乌珠被推回来了，谢老郎主不杀之恩，不杀你，我这气难平，我得怎么给我的孙子、我的侄子报仇？去，到五国城，把那两个南朝的皇上抓来，给我剐了。哎呀，郎中万万使不得，那两个人是死狗一条，你留着有用，你要杀了臭快递，你别忘了他是天朝的皇上啊，万一我们有个马高凳短，还能拿他换江山社稷，怎么杀不了？最好别杀。那我这气我有办法。好吧，你小子就会哄人，你说我耗费国币躺银，这钱什么时候能够找回来？有办法。你想啊，当初我家四殿下进犯中原没费劲就把宋朝两个皇上抓来了，那么我们就不行把康王赵构抓住吗？那这回为什么就不行呢？嗨，上次是因为有张邦昌帮忙啊，张邦昌给咱做内应，他把两个皇上送给我们了，还有刘裕，可这些人四殿下您偏不喜欢，不喜欢大宋朝奸臣，喜欢宋朝忠良，忠良不帮咱说话呀。咱要想再进犯大宋啊，得除掉岳飞。那么怎么除掉岳飞呢？还得找一个像张邦昌这样人才行。吴起买听着皱皱眉，有理，可上哪找张邦昌去？不说被你们杀了吗？嗨，张邦昌活着没用了，换一个人。换谁呢？这里耳目众多，不便多言。好，退下。满朝文武退下之后，弯燕吴起买一点手，将金乌珠叫到身旁。四海子，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哈密赤啊，你有什么办法？哎呀，老郎荣，有一个人最合适，陪着南朝两个皇上到我们北国的一共五个大臣，那四个都死了，就剩一个，这个人叫秦桧，想当初在南朝当御史中丞，你忘了他磕头碰地脑盖出血，叫我们留他一条狗命，我们把他赶出惠宁府，这个人可是状元出身，大才呀，如果没死咱们找着他，小恩小惠，好好拿他当条狗养着。
把他养熟了，再送归中原，给咱卧底，叫他想办法害死岳飞。到那阵儿，四郎主再出兵，宋朝江山就可以唾手可得呀！哈哈哈哈哈！好小子，我不白疼你，你有两下子。死孩子，刚才我要杀你，那也是杀鸡给猴看，你别生气，想办法找到秦桧，听着没有？是，谨遵郎主旨意。就这么，哈密赤、金兀术各回各府，出征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和家中人团聚，可金兀术这人有毛病，不打仗他难受，活不了。他到处派人找秦桧，找不着，哪儿去了？心里烦闷。这一天，带着一群王官呢，到贺兰山下打猎，打些山鸡、野兔、狐狸之类的。往回走的时候，前边是个树林，突然，唰，在树林呢闪过一道人影。金兀术是练武之人，眼睛特别快，他一看是个女子，南朝庄束。回来这么多日子了，没看见过南朝女子。嗯，来呀、啊，把进树林那个人给我抓住。是。翻兵进去时间不大，从里边架出一个女人来。这个女子看去只有31、32岁，实际比较大得多。细高挑大高个，长脖枪，削肩杨柳腰，头上青丝高挽，鬓边带朵野花，耳戴银环。往脸上看，白嫩嫩一张瓜子脸，弯眉，杏目，鼻直，口小，穿了一身粗布衣裳，嘎着窝着，夹着捆干柴，往那一站，别有一番风韵。金兀术啊，是军事家，野心家，不近女色，尤其近半年竟在北国骑马射箭，看都是北国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北国女子啊，骑马射箭，体格健壮，性格活泼。突然看个南朝女子，金兀术心里微微一动，说话嗓门都小了，怎么怕把这女子吓着？这一女子你是何人？这个女的看着金兀术，眼皮微微一挑，一点儿不害怕，是见过世面的人。小女子姓王，不知道郎主您是何人？我乃弯燕无都。哦，原来是昌平王四郎主，见妾有礼。把干柴一放，施了一礼。王氏，你怎么流落到我们北国？啊，我是随丈夫到这儿的。你丈夫是何人？我丈夫，哎，他叫秦桧，字惠之。哦，秦桧，秦桧之。嘿，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哈哈，秦桧艳福不浅呢，有这么个漂亮女子陪伴呢。王氏，你是随丈夫流落到我们北国，正是因为四殿下把我们两个皇上带到北国，我也就跟着我丈夫来了。哎呀呀，委屈你了，本王素知秦桧是高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只因我不在国内，没有见着秦先生，也委屈你了。遵命，把夫人带到我的府下。是。军兵把王氏夹起来，往金兀术马上一担。金兀术学马回到自己王府，给王氏沐浴更衣。当夜，王氏陪金兀术睡在寝帐，虽然是一夜夫妻，也如胶如漆。这么多年，这王氏和秦桧怎么活着呢？秦桧被掳到北国之后啊，随行的那些大臣全死了，唯独秦桧贪生怕死，再三求饶，被赶出会宁府，在贺兰山下伺候一个放马的小官。这个小官死去之后，两口子住在破牛皮帐内。王氏呢，给小番缝帘洗坐，换些米面牛羊肉吃。秦桧呢，
还是什么也不会干，是个书呆子，看看书，写写字，尤其这王氏大清。

0: 叫把这小番哄得挺乐呵，常送点羊腿啊、牛肉脯、羊肉脯之类的。过到今天，想到金兀术为了利用秦桧，将王氏弄到府里做了露水夫妻。次日天光放亮，王氏羞羞答答的梳洗已毕，四郎主，哎，我难以启齿，我已落在你的家内，可是我那丈夫还在那牛棚内受苦，望郎主周全。
1: 哎，夫人呐，你放心，我已经派人去找你的丈夫，
0: 去两个小番到牛皮帐内找秦桧。秦桧一看老婆一宿没回来，心里惦着，没有睡觉，就在这阵小番进来了。哎哎，我说你是秦桧吗？啊，不错不错，君爷有事吗？哎，秦先生，我们郎主请你。
2: 哪个郎主？
0: 四殿下。
2: 不行不行不行，我的拙精不知道昨天上哪儿去了，我再找他，等他回来之后我再跟你去。
0: 什么什么拙精？什么叫拙精？就是我的妻子啊。甭找了甭找了，在我们四郎中呢，到那你们夫妻见面了。秦桧的脸腾就红了，低着头只跟着小番走，走路太慢了，把他架到马上，很快带到金兀术的府内，下了马一直让到二堂，往里走，来到书房内。到了书房抬头一看，金兀术在里边坐着喝水呢，他认识啊。秦桧低头卡门前，来到里边，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罪人秦桧参见四郎主。金兀术站起来用手相搀，秦先生免礼，平身请坐。在四郎主面前言有罪人的座位。
1: 哎，秦先生别客气，坐下坐下坐下。
0: 秦先生，我久闻你是江南才子，状元出身，胸藏锦绣，福有良谋，就想在台前请教，怎奈我不在京都，一直在中原打仗，委屈你了，我将你请至我的王府内，想做个参谋，早晚呢好领教一二。秦桧一听受宠若惊，腾站起来，我那有罪之人不敢不敢。哎，秦先生不要客套，请坐。来呀，准备酒宴给秦先生迎风洗尘，时间不大，准备一桌丰盛酒宴，又有弹拉歌唱的舞女歌童，嘚儿哒嘚儿哒，正好听啊。秦桧啊，好几年没吃了这么好的东西，甩开腮帮，颠开大牙，嘚儿哒嘚儿哒，这种吃啊。从这之后，秦桧一步登天，好吃好喝好招待，要换上丝绸果缎起浪头衣服，再也不用为吃喝奔波，再也闻不到烧牛粪味儿和吃那半生不熟的烤羊肉了。一晃一年半过去了，这一年半呢，135王氏到金兀术那住，246在秦桧那住。秦桧知道不知道？他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心想我还借着夫人升官呢。这一天呢，金兀术将秦桧找到自己的银安殿内，见礼已毕，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金兀术一看秦桧也胖了，脸也白了，呵，利利索索的看着文质彬彬的。秦先生，近来在我这过得怎么样啊？哎呀，蒙郎主关照啊，一切都好，郎主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恐怕秦桧今生不能相报，来生愿意结草先还。嗯，不要说这个，你想不想家？这想不想回南朝？郎主对我这么好，不想不想。笑话，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哪能不想家呢？说实话，秦桧大才呀，心里明白呀。金兀术拿我待如上宾，两个皇上还在五国城坐井观天，我在这吃一炕二仰观三，一定是他有求于我，我得小心回话。他叫我回中原干什么去？郎主，如能容。

0: 我回家祭祖，我将感激涕零。
1: 好，就这个意思。我不但叫你回家祭祖，还想方设法叫你到宋朝国内当大官，
0: 位列三台，官居一品。
1: 哦，郎主，
0: 这是何意？不过我有一事相求啊。这次我带40万兵兵办大宋牛头山一战，本来可以抓住康王赵构，想不到来了个岳飞岳鹏举，他是我的克星，不但击不了赵构，而且把我打得大败归输，40万人剩了360人呢、输得太惨了。中原只要有岳鹏举，我禁不住休想得下天朝国土啊。我对天朝感情太深了，对那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都爱，我若能定居中原，嘿嘿，秦先生啊，我感激你一辈子。这么办，你回南朝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想办法要了岳鹏举的性命，到那时我发倾国兵马，得下宋氏江山，你是我的开国功臣。这个秦桧合计合计没说话，假装没听见，金兀术误会了，以为在跟他讨价还价。秦先生，如果我得下宋朝江山，我们两个可以平分疆土，你看如何啊？四殿下，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这儿跟你讨官讨国土，我想那岳飞在牛头山保驾，功高莫过救驾呀，他和皇上什么感情啊？想我流落北国这么多年，寸功为力，怎么能取得赵构信任呢？哎，不行啊，我怕辜负了你的心意。哎，不要紧，你的功劳比岳飞大多了，别忘了你跟南朝两个皇上流落我们北国，也算保驾有功。这个，哎呀，有谁作证？哎，你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做呀？倒不成叫那两个皇上给你写诏书，带诏书回国，北国这一段我送你，到南朝你有两个皇上旨意，你还怕什么？嗯，好，郎主，秦桧遵命就是。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2: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3: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0: 不动。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哎，问你个问题呀、啊，您说你是吃素长大的吗？
1: 你才吃素长大的呢，
0: 瞧咱这身肌肉，能是吃素的？你瞧你硬的跟塑料似的，还说不是吃素长大的？
1: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是哪个素啊？
0: 塑料的素，
1: 吃塑料啊？不可能！
0: 别把话说这么满啊，我帮你回忆回忆。这贝类你吃吗？
1: 烤生蚝、烤扇贝、宵夜 C 位必点呢。
0: 蜂蜜水喝吗？
1: 每天早上一大杯。
0: 哎，那你呼吸吗？
1: 废话，你觉得呢？
0: 这不就对了吗？
1: 对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据调查，塑料废物降解成的微塑料已经进入食物链了。如今咱们平均每人每周吃掉5克塑胶微粒，相当于一张信用卡。
1: 我。这也太吓人了，一个礼拜就吃一张信用卡。
0: 别怕，不吃素也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少用或者不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啊。
1: 对呀，最起码可以自备购物布袋。
0: 吃素挺好，
2: 塑料还是少吃为妙。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真真正那不该升官的中升官，我这个该升官的只有那个梦里跳金牙关。原以为此番升官我能做一个官官的官，又谁知我这个大官的头

逛逛逛，逛北馆，逛逛那个逛逛，那个逛逛逛逛逛逛逛逛，叫我怎做逛，磨成了夹在石头缝里。

是升官是罢官，做清官还是做赃官？做一个有耐心的官，做一个没耐心的官，升官罢官罢官。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咫尺音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荣获了第18届文华奖的黄梅戏剧目《太阳山上》的演出录音的第一场和第二场。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于文斌，也因成功塑造了男主角李安本，荣获了第18届文华表演奖。该剧改编自安徽籍作家季宇的中篇小说《最后的电波》，讲述的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军报务员李安本为躲避战乱回到家乡，却被新四军请上太阳山。他从最初只为多赚钱而被迫发电报，到与战士们生死与共，李安本被新四军坚定的信仰、必胜的信念、深厚的为民情怀所感动，最终实现了个人思想的升华与成长。这一从小人物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故事，艺术地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同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逻辑，也深刻揭示了党和人民军队赢得胜利的必然性。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太阳山上》第一场，由于文斌扮演李安本，由夏媛媛扮演小林，董嘉玲扮演团长，潘文庆扮演杨老四，江玲扮演大鹏。

0: 衙门，到。
1: 你是电报局的？
2: 是啊。
1: 会发电报？
2: 会。
1: 那就跟我们走一趟。
2: 走？去哪？
1: 太阳山。
3: 太阳山？
0: 不是，不是。
4: 哎呀，老四，啰嗦什么？带山上再说。
0: 去。哎呀！
2: 好汉，好汉饶命呐、啊！我不能当壮丁当好汉。我也来，钱给你。
0: 闭嘴！走，
2: 好汉，好汉，饶命啊，好汉！
0: 快走，
2: 好汉，好汉。

老乡，请问，你就是李安？

0: 李先生，是，我是李安排，老总，求求你，求求你放了我吧！我感觉还有老娘，我真的不能当庄丁的好总。那，
1: 李先生，反省，我们新四郡不抓庄丁。
0: 你们是四老爷？

0: 那我就不怕了，我走了啊。
1: 你敢？
0: 张顾，你看，
1: 大鹏
2: 到，
1: 怎么回事？你们俩没跟李先生说清楚？
2: 团长，但是的火烧屁股了，哪顾得了那么多？
3: 我们是打算把李先生请来
0: 的。花花，请？有你们这样请人的吗？
1: 啊，李先生，是我们不好，他俩我一定接受回聘。
0: 你让他俩
2: 怎么样？
0: 怎么给我弄来的？怎么给我送嘎去？
3: 嘎去，
2: 不行。
0: 哎，你想怎样？
2: 你想怎样？
0: 你想怎样？
2: 你想怎样？
0: 你想怎样？
1: 李先生。

0: 要我发报找你们大部队，
1: 对，
0: 发完就走，
2: 发完就走。
0: 哎呀，不早说，
2: 都怪我，都怪我没有早说清楚。
1: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0: 李先生可以吗？
3: 要说发报嘛，我排第二，没人敢做第一。没有我李安本发不出去的电报，也没有我李安本收不回来的电报。
2: 好，现在就发，我去拿。嘿。

0: 卡特莱线路没勾货，这东西哪来的？
1: 缴货来的。
0: 哦，保安旅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日本人不用这个，这原先是国军的装备。我说，
2: 你输。
0: 行，哎
1: 呀，别啰嗦，快发。
0: 呼号呢？
3: 啊，什么呼号？
1: 全在这里呀、啊。
0: 发不了，
1: 发。必须发，
0: 没有呼号怎么发？
3: 李先生，嗯，没有呼号，能不能想想其他的法子？
1: 哎，你不是说你行吗？
0: 是我傻还是你傻？呼号就像每个人的名字，没有呼号，神仙也办不了。
1: 没有呼号，就真的不行吗？
0: 你说呢，
4: 团长？
3: 好吧，不为难李先生了。老四，
1: 哎，
3: 马上送李先生下山。
5: 啊，我不干。
3: 哎，
5: 我一下山回头就找不到你们了。
3: 是啊，
5: 团长说好的呀，找到发报员你们就答应让我带新四军呐。大鹏，
1: 哎，
5: 你说话呀。
1: 团长，老四要带就让他带，正好我们现在缺人，就让老四留下来吧。
4: 让他留下来吧。
1: 不行。
5: 哎呀，你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呀？
3: 老四啊。

0: 真是
1: 不要命的脑子，赶快跟我下山吧，子弹可不长眼。
0: 哎，你懂什么？我跟你不一样，我要留下来打鬼子，为我三个哥哥报仇。
1: 鬼子多凶啊，不怕死啊？你
0: 不怕？保家卫国，我要报仇。
2: 李先生，啊，我马上派人送你下山。哦，这是今天的工钱。啊，
1: 5块大洋，快快，我在电报局一个月才5块呀。哎，其实吧，要发报办法也是有一关的。
3: 什么办法？
1: 盲发。
4: 盲发，
1: 简单的说就是漫天撒网，
0: 那能找到大部队
1: 有一些希望，
0: 可以试试。
1: 那这个嘛，
2: 哎呀，什么意思？
0: 要钱的。嗨，要多少？
2: 1块，
0: 5块，
1: 1天5块啊！
0: 你天天呐，
1: 切！爱给不给，我还懒得干呢。
0: 李安本，你信不信我？
1: 到！
2: 哎，那就请李先生再留3天。哎，这是工钱。
1: 团长，我们……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

锅具里头我玩得转，不信我玩不过死那爷。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太阳山上的第一场》。扮演李安本的余文斌是一位90后的文华奖得主。1992年，他出生在望江县长岭镇文学村。乡音戏韵是他艺术的启蒙。他的父母都是民间的黄梅戏演员。他从小耳濡目染，对戏曲充满着热爱。母亲余毛云回忆说，他小时候总爱拿毛巾当水袖，报纸折官帽，自己扮上就会唱起来。余文斌不仅爱戏，更勤于钻研。初中时他便立志想要成为专业的黄梅戏演员。尽管家人最初是希望他走普通升学的道路，但看到他如此的执着于黄梅戏艺术，最终也选择支持他的梦想。2006年，余文斌考入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走上专业的道路。黄梅戏行当无界的特点，锤炼了他一专多能的表演功底。2013年，他进入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从学员成长为舞台上的专业演员。2016年，余文斌进入中国戏曲学院深造，在更高的学府视野开阔，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其他各剧种的长处。这一段学习经历让他既能守黄梅之根，又能拓创新之路。年轻的余文斌已主演过多部大戏，如《茶歌飘四方》《大清名相》等等。在黄梅戏《太阳山上》，他融合传统城市和现代表达，既保留了黄梅戏的韵味醇厚，又赋予红色题材鲜明的时代气息。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老师和家中的亲人们看着余文斌一点点成长为出色的黄梅戏演员，都感到非常的欣慰。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太阳山上的第二场》，由余文斌扮演李安本，夏媛媛扮演小林，董嘉玲扮演团长，潘文庆扮演杨老四，江玲扮演大鹏。

0: 大鹏，无形通信办责任重大，你是办长，要时刻牢记保护舰载安全，更要确保李先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闪失。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山路拦阻，照顾好李先生。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所以安排他做花干。李不许有意见。
2: 他不许有意见，听到没有？

0: 男女善莫识料多，你快一点啊！哎，好，
1: 我们在前面等你。哎，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马上来，马上来，马上来！哎呀，哎呀！

0: 盘子里的野菜都拿过来跪拢跪拢。
1: 小林姐，你看找了大半天就挖了这么一点。
2: 是啊，要是能找到蘑菇和竹笋就好了，
3: 都挖了几座山头了也没找到。
4: 鬼子后山了，再找不到大部队我们要困死在这山里了。
5: 是啊，
6: 我们就要困死在这山里了。
0: 姐妹们姐妹们，大家不要灰心丧气，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马上就能出山了。
5: 小林姐，这是你吗？
0: 大鹏他们从山下请来一个发报员，大部队马上就能找到了。
5: 太好了，
7: 太好了。
0: 姐妹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七野菜要省下口粮留给伤员，让他们早日养好伤，上战场打鬼子。
5: 对。

0: 哎呦！
1: 放下。

看他来更欢喜，个子不高也不低，趁他不备行妙计，成败全凭。

0: 小大姐，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我在这山里头可稀有。
1: 要你管？
0: 走，不要当兵了，跟我去县城。
1: 去县城？
0: 嫁给我。
1: 嫁给你？
0: 啊，我是电报局的，不是坏人呢。
1: 电报局？
0: 哎，你。是的，
1: 县城，县城有么子好啊？
0: 哎呀，吃的、喝的、玩的，样样都好哎。
1: 哦，那我问你，
0: 问，尽管问。

0: 琴。哎，小大姐，你等等我吧。
1: 点本，哎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害得我追了好几里地。
2: 老四，把你这个宝贝发报员看好着。
0: 小大姐，小大姐，小大姐，老四，来，你认识他？
1: 当然啊，他就是那个会洋文的大学生。
0: 哦，好好的大学不上，跑这山沟里头做么事？
1: 说来话长，
0: 给我说说。哎呀，说，来，说说。
1: 他呀，叫小林。嗯，原来是南京教会大学的一个大学生。嗯，鬼子打进南京城，他全家都没有了，就他一个人跑出来。要不是团长在路上救了他，也许就……南京失守，坑了那么多老百姓。算了，不说了。
0: 连本，连本，发报时间到了，快发报。
3: 好。
0: 回信了？
4: 没有，这周围有好几个鬼子电台，他们以为你们没有电台，在里面聊天呢。
1: 聊什么呀？
4: 他们说

0: 围剿，
1: 围剿，围剿哪里？啊！
0: 怎么了？他们说围剿太阳山啊！
2: 老孙，
3: 嘿，
2: 快去报个团长，往四子岭撤！
3: 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太阳山上》演出录音的第一场和第二场。该剧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创排，改编自季羽的小说《最后的电波》，以抗战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普通的报务员在革命熔炉中觉醒成长的历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到山上这么长时间，棋没得棋，壶没得壶，好不容易做个好梦，还被你们给搅和了。哎呀，
1: 好梦，
0: 梦莲，我刚到家门口，刚拉上我娘的手，就，呸！李先生，几十里地山路，我们天天抬。
2: 我们实在是抬不动了，我们都是一脚的血泡，
0: 是啊，我们都是一脚的血泡，
3: 你们一肚子血泡，我还一肚子窝囊的。
0: 李先生，你没事吧？
3: 大家注意，太阳快要落山了，准备宿营。
4: 是。

0: 给，
1: 去吧。就两个鸡蛋。
0: 鬼子风善良，善下的东西搞不上来，就这个鸡蛋呐，还是留给撒圆的嘞。
1: 到时候八辈子没了，挣钱挣钱，把命给挣没有了。老四，老四，来来，哎，你认得下山的路，我俩下山，城里有酒有肉，在这里呀、啊，早晚是个死。
0: 你少废话。
1: 怎么，你还想留在太阳山？
0: 对，我要留在太阳山，这辈子啊，我跟地心思军了。
1: 酒不好喝啊。肉不好吃啊，一闭眼一辈子就没了。
0: 你少废话，要走啊，你自己走。
1: 是。老四，老四，老四，老。

0: 扯吧，
1: 好扯。

0: 寻看，
1: 俺与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最公平。

0: 上车吧。
1: 先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